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

0: 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在百岁的山里，有些调子只剩老人还会唱。爷爷说，这是他爷爷教的，唱一句要有人回应一句。从前满山都有人回应，而现在只剩山在回应。重阳节回家的时候，请把手机掏出来，按下录音键，让他唱完一整段，别打断他。等他唱完，你讲一句：“爷爷，我学会了，你再教我一遍吧。”农历9月9，重阳节，别让山歌只剩山在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2: 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

0: 黄天松、黄显彪报道。10月12号，由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办，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活动。曹志强宣布活动启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百色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李泽在致辞时指出，食品安全永远在路上，要坚持党政同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始终把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作为根本抓手，强化种养殖、储存、运输、销售各环节监管无缝衔接，构建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体系。要坚持全链条监管，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防线，强化源头风险管控，加强重点品种药物残留治理，强化信用监管，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聚焦网络订餐等新业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治理成效，从严惩戒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强化 AI 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要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严格落实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发挥食品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诚信守法典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进一步推动全区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黄琛在致辞时表示，当前百色正处在推动食品安全治理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我们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抓在日常，严在平时，着力补齐基层监管短板，健全风险隐患排查处置长效机制，加快智慧监管赋能，走出边疆民族地区食品安全治理新路子，让老区群众吃得更放心，让百色特色农产品品牌更响亮。仪式现场播放广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宣传片，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仪式上展示了广西近年来践行四个最严要求、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的工作成效。广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创新设立食用农产品协同监管、网络食品销售和网络餐饮安全监管等10个专项协作小组，推行宁可向前一步交叉，不可后退一步空白的协同理念，填补监管盲区缝隙，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3%，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达87.96%，全区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舆情风险平稳可控。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吴世忠、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仪式。自治区食药安办各成员单位、各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同志、企业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后，曹志强还率队前往广西柚香谷饮料有限公司、广西百色一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百色一品香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产品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及专利成果等情况。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岳武强报道。 10月12号，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有关部署要求以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围绕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王永超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采纳，并做好转化运用。王永超肯定了百色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发展大势，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上来，坚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立场不动摇，抢抓机遇，改革破局，补齐短板，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玻璃门、旋转门，建立重大项目向民间资本常态化推介机制，提振民间投资信心。要推动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狠抓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清理，着力帮助解决融资难题。要深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继续擦亮百事好办、百事不求人营商环境品牌，健全企业反映执法司法问题的响应处置机制，落实常态化政企沟通，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要拓展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空间，充分用好沿边对外开放平台和通道红利，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出海，深度参与跨境产业链建设。王永超希望广大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找准赛道，练好内功，聚力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投身开放经济和向海经济建设，积极助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度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发展和兴边富民行动，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实现自身壮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凝聚协商合力，发挥智力优势，多献务实之策，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政企沟通，发挥人才集聚优势，引导企业家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刁卫红、程昭、李登科出席会议。
2: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采收归仓，到处是五谷丰登、产业兴旺的秋日丰收画卷。10月10号，田阳区首批小番茄

0: 了众多收购商进驻田间定点收购，采收后的小番茄经过精细筛选，统一分拣装箱后即刻发往各地市场，产销对接高效顺畅。番茄收购商周浩东：
1: 今年我们豆荚精品小番茄刚上市，主要收购品种就是猪眼，每日收购的量就是10000多斤，果形均匀，糖度还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0: 番茄种植是纳坡镇助农增收的重点产业，今年该镇主推猪眼小番茄，该品种番茄果形均匀，甜度充足，市场竞争力突出，收购量稳步攀升。纳坡镇副镇长梁中路：
2: 下一步我们镇将深耕番茄特色优势产业，加强产业技术培训指导，推动番茄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升级，全力将特色果蔬产业打造为高质量可持续的富民支柱产业。
0: 果蔬丰收正酣，临夏经济接续发力。眼下乐业县临夏红托竹荪种植基地也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茂密的林地间一朵朵红托竹荪破土而出，亭亭玉立，阵阵菌香弥漫山林。广西福林农业基地管理人员陶忠先：
3: 我们基地红托竹荪主要是销往白山广，味道鲜美，主要是煲汤做红托竹荪面。
0: 据介绍，红托竹荪生长周期为90多天，生长过程可有效疏松林下土壤，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与林木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生态循环，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共赢。广西福林农业基地务工人员马宪英：
4: 我们这里的福利还是可以的，一个月呢也有4000到5000的工资，反正来到这里呢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农民的就业问题。
0: 经济作物喜获丰收，粮食作物也迎头赶上，在近期晚稻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农时，全力抢收，筑牢粮食安全底线。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5: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看着谷子满满当当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0: 靖西市化洞镇梁峰村村民委副主任吕玉培：
6: 我们一直引导村民顺着农时安排生产，寒露一到就抓紧收晚稻，村里也积极协调农机下地，尽量帮助群众享晴天、赶时节，确保晚稻粒粒归仓。
7: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百色持续深耕中小学实践育人工作，不断丰富校园特色实践载体，推动科学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进校园。10月11号，奋进新征程，科创向未来，2026年田林县校园科技运动会在该县第四小学顺利举行。活动设置水火箭比高、气功箭打靶等多个竞技项目，赛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以及教师多个组别。参赛选手现场比拼，开动脑筋，沉着应战，充分展现科学实践能力，现场氛围紧张又热烈。田林县第二小学学生韦金蕊：
8: 这次比赛我参加的项目是铁丝陀螺，从作品的设计到制作，虽然充满挑战，但也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乐趣。
7: 近年来，田林县持续推进科学教育，搭建多元科技实践平台，推动科普进校园、进课堂，让广大师生在动手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田林县教育局副局长皮志强：
9: 就是为全县中小学生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展示我县科学教育成果，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提升动手实践能力。
7: 田林科技创新点亮校园，靖西则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把传统技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焕发新生。该市陆洞镇灵准小学把靖西壮族夹沙陶制作技艺纳入课程体系，每周三下午常态化开展陶艺教学，聘请技艺传承人入校授课，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传承非遗技艺。靖西市陆洞镇灵准小学校长梁林：
10: 我们通过组织学生上陶艺课，让学生自己动手体味。

0: 对劳动的乐趣，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一项技艺，让地方非遗项目夹插头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1: 2025年8月起，林准小学组织学生赴林准村夹沙陶基地开展研学，并在校内建成夹沙陶制作技艺传习基地，配套建设曲泥池、教学教室、作品陈列室。截至目前，学校已开设教学课156节，参与学习学生150多名，多数学生能够掌握夹沙陶基础制作工艺。靖西市陆洞镇林准小学学生周丽文：
2: 我很喜欢学校的陶艺课，一块块普通的泥土经过揉泥、制坯、雕刻、烧制，就能变成精美的土陶器物。这是我们家乡独有的非遗文化，我们要一代代传下去。
3: 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张哲，通讯员黄磊、姚本斌报道。10月11号，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志愿服务队走进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开展急救技能实操培训，把应急救护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
4: 按30次，一边看一边按呢。
3: 培训中，实训导师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向村民传授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简易包扎等高频应急处置技能，现场讲解意外伤害处置要点与日常健康保健常识，并发放健康科普资料。百色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老师秦月华：
5: 我们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包扎等使用急救技能送进乡村，让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提升群众应急处置的能力，普及健康知识。
3: 纳西屯村民黄女士：
6: 学到了会怎么急救啊，然后吹气啊，还要看异物啊，看病人的脉搏跳动啊，然后检查一下他那些呼吸啊，接触了就懂得一点。
3: 近年来，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依托自身医疗卫生专业特长，持续把优质健康科普资源送到乡村和社区，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党委书记盘征：
7: 今后我校将继续发挥卫校专业优势，把急救与健康科普延伸到更多的基层乡村与社区，让更多的群众掌握急救本领，履行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责，让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百色市西北五县第25届老年人体育协作赛凌云赛区进入比赛日，赛场上气氛热烈，秩序井然，裁判员公正执裁，严谨记录，确保比赛公平有序。老年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奋力拼搏，以球会友，展现了老年人群体运动健康的良好精神风貌。
3: 近日，纳坡县纳品出坡特产中心正式揭牌运营，立足边境区位优势，该县创新开启产地职工加达人助农加云端带货新模式，借助电商流量打通农特产品产销路径，让藏在边关的优质特产走出深山，畅销全国。
1: 进入秋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攀升。凌云县通过高位部署、拉网排查、交通管控等举措，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拧紧秋季安全生产安全阀，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建立健全县、乡镇、村、社区三级林长制工作负责制度，将护林防火主体责任落实到8个乡镇、110个村、社区和县直各护林防火单位。全县760名护林员对重点地域反复检查和宣传，以宣防结合模式织密森林生态安全网。
3: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3: 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4: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听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百色有这样一群人，别人往岸上跑的时候，他们往水里冲；别人往高处撤的时候，他们往深处潜。这期节目我们要认识的是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的队员周荣任，一位从军营走来的水上救援尖兵。2018年，百色市公安局针对水域安全隐患，组建了一支水上救援专业队伍，这是治安管理支队里最具风险的岗位之一。队伍刚成立，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他就是刚从部队退役的周荣任。脱下军装，穿上辅警制服，有人问他这活儿又苦又险，图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话。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1: 2018年水上救援队刚组建，谁都知道这活危险，但我想我是一个当过兵的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该上，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当兵的人搁在骨子里的本能。
0: 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兵最朴素的回答。入队9年多，周荣任参与应急救援任务200多次，救助群众400多人。数字背后是200多次与死神擦肩，是400多个被重新点亮的家。灾情就是命令。2019年6月16号，凌云县遭遇特大暴雨，山洪爆发，60多户群众被困。周荣任和队友趟着齐腰深的水，挨家挨户敲门搜人。那天100多名受困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也是从那以后，他跟自己较上了劲儿，水流怎么判，绳索怎么打，深潜怎么搜，每一项都是硬功夫。他一项项啃下来，考取多项救援资质证书，从当初的门外汉成了队里公认的技术大拿。作为百色市水域警务专项教官，他参与研发实战训练课程，编写了50多份标准化教案，填补了国内基层涉水警情处置空白，累计授课2000多人次。他的学生里还有来自巴拿马、秘鲁等国的学员。中国的基层救援经验从百色出发，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他自己始终在一线。2021年4月，他飞奔入水救起呼救女子，同年1月，在120米深的洞穴里持续搜救6小时，找到失踪者遗体。2025年，又先后参与营救被困科考人员、湖南湘西潜水失联超过110小时的群众，一次次挺身而出，换来一份份荣誉：广西公安系统优秀警务辅助工作人员、最美广西公安榜样、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许世德。
2: 老周这个人平时话也不多，但一上任务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训练场他永远都是第一个上，最后一个上岸，真得到了危险的地方，他永远都是当探路者，然后把安全绳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才让我们上。他经常跟我们讲，我多排查一个风险点，然后你们就多一份安全，那有老周在的话我们都比较安心。
0: 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身边人，这大概就是军人留下的习惯。从救援一线到教学课堂，周荣任对不褪色三个字有自己的理解。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1: 你一个人的本事再大，救的人也是有限，但你能够教会100人、1000个人，那就能够救10000个人。这就是我理解的不褪色，不是你一个人亮，而是让整个队伍都亮。
0: 一个人亮是一束光，一支队伍都亮，那就是一片光。9年，200多次任务，400多条生命，军装换成了辅警制服，可那股子冲。

0: 方的姿态，周荣任一天也没丢下。在百色的江面上，山谷里，洞穴深处，总有人逆着人流往前走。感谢您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衣服上陈旧的老油斑，洗完晾干，污渍依旧还在。因为啊，陈旧的油脂已经氧化了，牢牢地固着在纤维当中。那我们正确的处理思路呢，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先喷上酒精溶解老化油脂，再敷上温热的肥皂静置5分钟，让成分充分渗透之后再搓洗。陈旧油斑不一定100%去除，但是越早处理成功率越高。贵重的面料呢，咱们先做隐蔽测试。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她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淑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5: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6: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5: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6: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

0: 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1: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0: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1: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淑云的故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淑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2: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0: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2: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0: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2: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0: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2: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0: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2: 野心
0: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2: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0: 会有
2: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0: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2: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0: 是的，
2: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

0: 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六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云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

0: 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地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0: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舒云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1: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0: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1: 是。
0: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1: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0: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1: 是的。
0: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1: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0: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1: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舒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0: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1: 是的是的。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0: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舒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1: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0: 其实可以感受到舒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1: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0: 非常独立。
1: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0: 推了一把。
1: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 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0: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0: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1: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0: 主体性他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0: 对对，
1: 而且非常的清晰。
0: 是，
1: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呢，舒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0: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的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1: 舒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1: 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要去试了。
1: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0: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

0: 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1: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4: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昨天上午10点半，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九牛爬坡广场正式开赛。22支世界顶级车队、100多名职业车手冲出起点，拉开本届赛事6天6赛段、1068.6公里的征程。百色融媒消息，10月12日，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中国东盟农产品交易中心举行。活动通过回顾全区食品安全治理成效，发布多项监管专项行动，企业代表现场交流发言，扎实推进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13日，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该国际盛会第3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

0: 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领取的古老智慧与平路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新华网消息，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10月13日在京举行。本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航展。人民网消息，记者13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日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深秋的最后一抹绯红，是枫叶飘零的温柔，也是青春往事的温柔收官。今天我们以一首周杰伦的《风》致敬藏在青春里的温柔与遗憾。枫叶染红深秋。

是秋天最浪漫的意象，也是最短暂的风景。绚烂绽放，悄然飘落，就像我们年少时的感情，热烈纯粹，却终究抵不过时光离散。落叶归根，往事清零，所有盛大的心动与欢喜，最终都沉淀为心底温柔的回忆。这首歌的秋天不悲不伤，只有释然与温柔。它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圆满，不是所有遇见都能相守。那些错过的人，遗憾的事儿，就像深秋的枫叶，绚烂过，温柔过，便不复相遇。秋去冬来，岁月更迭，所有遗憾终会落幕，所有过往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到底是什么呢？鱼香肉丝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2: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了？
1: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鱼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2: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1: 这样由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鱼香。而且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青笋和木耳丝，而不是青椒丝和胡萝卜丝，所以你吃到的鱼香肉丝99%都不正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2日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黄白铁路广西段乐业站四线大桥连续梁实线边跨合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架梁铺轨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悉，目前乐业站四线大桥的桩基施工已全部结束，下一步将推进剩余桥墩、桥面系以及架梁施工，预计明年初实现全桥竣工。百色融媒消息，10月13日，自治区关注食品安全，预防自制药酒中毒科普宣传活动在龙林城中休闲文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有现场宣讲、有奖知识问答、专家义诊、科普展播等环节。宣传采用线下主会场、线上传播、乡镇巡回宣讲、村屯科普、入户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把防毒知识送到城乡各个角落，提升大家。

0: 家的避险意识。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北海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近日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速铁路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广西段最长桥梁县道226特大桥现浇连续梁，历时近20小时顺利完成浇筑。据了解，县道226特大桥全长10.3千米，全桥需架设箱梁318片，并浇筑3孔现浇连续梁。新华网消息，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人民网消息，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部署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少先队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在新征程上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城市领读人在声音里聚见更大的世界。各位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刚刚这首歌，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听到《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时，心里头忽然热了一下。可这份不能分割的深情究竟从哪儿来？我想它并不是凭空来的，它来自山河，来自人民，也来自那些在最黑的夜里依旧朝着光往前走的人。今天我们就顺着这首歌一起共读一篇文章，《长征凭什么铸就伟大》，出自浙江宣传。长征我们太熟悉了，熟悉到常常只记住25000里，只记住伟大这个结论。但伟大从来不是历史书上的一个形容词，它凭什么？凭的是雪山上的严寒，草地里的泥沼，也凭的是无数普通战士在不知道明天能否活下来的时候，依然把信仰举过头顶，依然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用双脚把《我和我的祖国》这句话走出了最悲壮也是最坚定的回答。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10月9号，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对照剧名中的伟大，长征的开篇似乎算不上恢宏，队伍越打越少，根据地越丢越小，就连落脚的地方方案也先后7次改变，直到第8次才选定陕北。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翻越冰山雪岭，穿越沼泽草地，纵横10多省，长驱25000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抵达陕北时仅剩7000多人。正是这7000多人把中国革命的火种带到陕北，推向全民族抗战的前线。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评价，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那么这支队伍凭什么铸就伟大？今天我们不妨重温3句经典论断，读懂长征的精神密码。1935年12月27号，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此时中央红军已完成长征，但各路红军的长征还没有全部结束。正是在这份报告中，他对长征做了这样的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长征这份宣言书宣告了什么呢？首先，他宣告了教条主义的破产。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把这场战略转移拖成了笨重的大搬家，队伍拖沓，辎重臃肿，行动迟缓，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江水被鲜血染红，当地老百姓当时

就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

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途中，红军先后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役战斗600多次，数倍于己的重兵围堵，极端恶劣的生死考验，都没能压垮这支队伍。长征的圣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革命的火种永不熄灭。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因为行走的征途就是最有力的宣讲。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出发前夕，总政治部就下发指令，要求全军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后来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节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3条标语。但是更大的宣传是行动本身，红军途经10余省，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名女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徐姐秀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她。徐姐秀后来常念叨，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一个行动胜过一达纲领，在国民党反动派散布谣言、百姓生计朝不保夕的旧中国，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让底层民众第一次看见了公平和希望。长征是播种机，每一步跋涉都在埋下火种。最后成功到达陕北的人不到1/10，按常规计算，这应该是损失惨重。但是红军走到哪儿，只要条件允许，就在哪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老乡组织起农会和游击队。沿途许多各族青壮年深受感召，毅然选择参加红军，随军远行。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曾经好奇地问父亲，长征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同志用他一贯简明的方式回答，跟着走。这短短的3个字藏着长征胜利最朴素的密码。长征出发前并没有预设的完美方案，没有人知道要走多远，落脚何处，还要经历多少战斗。很多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凭着心里那股信念，在行军作战当中不断研判形势，校正路线，一步步向着目标不断靠近。邓小平同志自己也是在留党察看的处境下踏上长征路，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正确方向，这份跟着走就从危难中的摸索前行变成了认准道路之后的笃定向前。然而跟着走并非容易的事，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飞夺泸定桥时，桥板几乎全部被抽走，只剩13根铁索横在激流之上，对岸机枪火力严密封锁。前面抓着铁索冲锋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人没有迟疑，紧跟着顶了上去。那么据统计呢，长征路上全军平均每天要走74华里，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长征不是一个人走完的，是一群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往前走，也用自己的脚步为后来人趟出路来。这种跟着走靠的不只是一腔热血，更是一套扎根连，更是一套扎根。

跟连队的组织力量。在饥寒交迫九死一生的征途上，人越打越少，装备越来越弱，地盘几乎全部丢失，队伍却始终不散，军心始终不乱，影响力反倒是越来越大。这在现代军事学看来几乎是一个悖论，因为单靠军令是撑不起这样漫长的征途的。真正把队伍牢牢拢住的是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根基，是党员带头的先锋作用，是官兵同吃同住的血肉连接，也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为谁扛枪往哪走的信念共识。正如有网友评论，长征最惊人的不只是25000里的路程，而是走完之后它仍然是一支队伍，保存着完整的指挥链、基层组织、政治工作和作战能力。长征之所以成为传奇，是因为他拥有了一种能力，使他从巨大失败当中制造出了战略胜利。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句话打通了历史和当下。长征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需要铭记的历史，更是一套面对困境的方法。面对长期目标，做好久久为功的准备；面对巨大压力，要守住组织根基。原有路径走不通，就勇于校正路线。面对有限资源，坚持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在战略机动当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我们的前方是星辰大海，新时代的雪山草地早已拓展为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博弈。比方说自立自强的国防长征，当年邓稼先等老一辈先驱一头扎进戈壁滩，喝着盐碱水，用算盘打出原子弹的数据，把国家安全的底牌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今天面对外部环境的大风大浪，只有推出更多国之重器，才能够守住和平发展的底线，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比如面对外部极限施压的科技突围，今天的科技强国建设无疑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广大科技工作者既要闯过前路新的大渡河、辣子口，更要敢于踏入无人区，以胆识和气魄开辟新途。比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初心使命，过去一段时间，300多万名地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土，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打赢了。但是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跟上去，并持续接力。再比如刀刃向内，永葆生机活力的自我革命，从红军长征时期严明的纪律规矩，到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也是我们能够走好所有长征路的根本保障。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也许是创业路上的举步维艰，也许是科研攻关当中的反

复试错，也许是生活当中那些咬紧牙关的坚持。我们的前方是星辰大海，但是困境还在，迷茫偶尔还会袭来。其实艰难险阻本身不会困住人，失去信念，失去迎难而上的劲头，才会是致命的一击。那勇敢迈出的每一步，其实都算数，也都是成真的续篇。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一首经典好歌，来自于韩红的《映山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开赛，赛事将途经崇左、百色等五市，其中靖西作为百色赛段起点，各项赛事保障已准备到位。呼吸道合胞病毒进入流行季，儿科专家提醒，不要轻信 AI 自行给患儿用药，重症症状要及时就医。预防自制药酒中毒科普宣传活动在龙林举办，专家提醒切勿用有毒野生植物泡制药酒。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报道，昨天上午10点半，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九牛爬坡广场正式开赛。22支世界顶级车队、100多名职业车手冲出起点，拉开了本届赛事6天6赛段1068.6公里的征程。昨天上午，发令枪一响，首次崇左城市赛段正式开赛。赛段149.2公里，也是本届唯一纯平路的赛段，选手们全力冲刺开门红。赛事依次经过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百色不仅是途经地，更是关键一站。今天第二赛段崇左至百色开赛，终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车手将从平原驶向边关山水。10月15号，也就是明天，第三赛段靖西至巴瓦从靖西出发，是本届最长赛段，211.9公里。靖西既是车手进入百色的第一站，也是百色走向世界的窗口。为了接住这场世界级赛事，靖西已经全面动起来， 公路部门补路面、清边沟、调照明、环卫分段帮片全天保洁、酒店检修设施严把审品安全、电力、安保以及200多名青年志愿者全部到位。赛道进了，路域美了，服务跟上了，百色已经准备好看世界车手追风边关，看百色山水惊艳赛道。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何鸿盛报道。日前，记者从百色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近期因咳嗽喘息前来就诊的婴幼儿明显增多，呼吸道合胞病毒已进入流行季，儿科专家提醒家长需科学识别，及时就医，切勿轻信 AI 或网络搜索自行判断用药。在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病房，家长蒙女士正陪着孩子接受治疗，
12: 咳嗽有痰，我说他不发烧，好像咳得挺频繁，十分钟一次的。
1: 据医生介绍，从国庆假期以来，因咳嗽喘息到门诊就诊的患儿人数比往常明显增多。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陆荣贵：
13: 我们国家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的高峰季主要在冬季和春季，一般在每年的11月份会进入高峰季，部分的地区从10月开始已经进入流行季节，会持续到次年的3到4月份。
1: 医生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传染性较强，约为流行病毒传染性的近4倍，主要通过空气飞沫和接触传播。2岁以前的儿童基本都感染过该病毒，尤其是6个月以下的婴幼儿，因肺部发育尚未成熟，气道细嫩，感染后容易出现气道水肿充血、痰栓堵塞，引发呼吸困难，严重者可能反复喘息，甚至长期肺功能损害。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陆荣贵：
13: 对于大孩子来讲，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比较轻微，但对于2岁以下，尤其是6个月以下的婴儿，他病情变化比较快，早期的2到4天可能会表现为轻微的咳嗽、流鼻涕、鼻塞，但病情很快就会加重，会出现剧烈的咳嗽、喘息、气促、呼吸困难等症状。
1: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
13: 如果症状轻微的，特别是大孩子，可以在家里面居家观察，但如果出现剧烈的咳嗽、喘息不止、呼吸困难、气促的，特别是对喂养困难的婴幼儿，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陆荣贵医生特别提醒，绝大多数的患儿恢复较为顺利，家长不必过度担心，但切勿轻信 AI 或网络搜索自行判断用药。陆荣贵：
13: 很多时候没有经历过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或者没有医学知识的去通过 AI 来判断，可能会导致用药不正确，滥用抗生素、滥用激素。第二个是会容易误判，引起漏诊、误诊，建议带孩子给专业的儿科医生去评估。
1: 目前还没有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的特效抗病毒药物，没有针对性疫苗，可以用生物制剂单克隆抗体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在日常预防方面，医生建议加强通风，避免带婴幼儿去人群。

0: 人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保持环境清洁消毒，注意咳嗽卫生，勤洗手，必要时戴口罩。托幼机构若出现爆发流行，应及时停止集体活动。医生提醒，该病毒没有特效药，规范用药，及时就医，科学防护是关键。家长如发现孩子出现了相关症状，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林柱、岑慧，通讯员李秀香报道。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中国东盟农产品交易中心举行。活动通过回顾全区食品安全治理成效，发布多项监管专项行动，企业代表现场交流发言，扎实推进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多部门集中发布了多项食品安全治理专项行动，其中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全面覆盖食品生产、加工、流通、进口及摊贩经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标志着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将向纵深推进。在企业发言环节，美团、广西柚香谷饮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依次发言，介绍企业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表态将持续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诚信规范生产经营。据了解，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举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持续凝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进一步筑牢全区食品安全坚固防线。再来关注农林的消息，农林融媒记者王学宇、陆宗正报道。10月13号，自治区关注食品安全、预防自制药酒中毒科普宣传活动在农林城中休闲文化广场举办，不少专家干部群众来到现场参与本次科普活动。自制药酒是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重点，近年来多地出现群众采摘断肠草、川乌、曼陀罗等野生植物泡酒引发中毒事故，农林也曾发生过类似悲剧。很多人觉得草药泡酒可以养生，但其实存在巨大隐患，本次科普活动就是要让大家认清风险，远离药酒中毒。活动现场，大家观看了市妇幼保健院编排的科普情景剧，用通俗易懂的表演讲解中毒预防和急救知识。随后，现场启动本次科普宣传活动，农林预防自制药酒中毒专项科普全面铺开。启动仪式后，百色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专家现场讲解，重点讲解断肠草、乌头类植物的剧毒危害。专家提醒，不要以为只有颜色鲜艳的植物才有毒，这类毒物毒性极强，清水浸泡、高温都没有办法去除毒素。同时呼吁大家不采摘、不购买、不饮用来源不明的草药和自制药酒，不要轻信偏方泡酒养生。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学工科医师卢乔燕，
1: 在我们百色，尤其是农村地区，确实比较突出，很多群众有自己采草药泡药酒的习惯，但是百姓们自己采的草药没有经过正规渠道的炮制的话，比如说它断肠草、川乌、草乌、马钱子、曼陀罗这一些，它是具有毒性的，用它们泡酒毒性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因为酒精加速毒素的吸收，喝下去很短时间就可能严重中毒甚至死亡。
0: 宣讲之后，现场还开展了有奖知识问答，群众踊跃参与，在答题互动中记住防毒知识。本次活动还有专家义诊、科普展播等环节， 宣传采用线下主会场、线上传播、乡镇巡回宣讲、村屯科普、入户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把防毒知识送到城乡各个角落，提升大家的避险意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万恒稳、蓝天、韦乔平、林友莹报道。2026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凌云县依托浩坤湖、茶山金字塔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假期七天，全县旅游接待量与收入同比大幅增长，文旅市场火热。国庆期间，凌云县依托全域旅游格局，推出山歌展演、美食评比等特色活动，尽显原生态风光与民俗魅力，文旅市场热度十足。核心景区人气高涨，浩坤湖凭借生态风光与露营、民宿等业态出圈，接待游客34.27万人次，综合消费3.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5%。茶山金字塔以沉浸式茶旅体验吸引大量游客，带动民宿产业爆红，核心区域民宿日均入住率超98%，文旅富民成效显著。浩坤湖景区青山尾隐民宿主管劳峰进：
2: 我家共有15间湖景套房，国庆期间基本全满，回头客、家庭游客占比率比较高。我们家门口创业增收，日子过来越来越红火。
0: 据了解，浩坤湖民宿已从最初的零星几家发展至40多家，形成了集群化发展格局，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重要文旅业态。广州游客王女士：
3: 浩坤湖呢，清幽静谧，茶山空气清新，让我们感觉到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治愈感十足。这里的民宿呢，环境优美，性价比非常的高，吃住游玩的体验都很好，是一个小众优质的康养胜地，下次我们还会再来。
0: 本次国庆黄金周的亮眼表现，彰显了凌云生态文旅的独特优势和强劲活力，也生动体现了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民生价值，让文旅经济成为拉动县域发展、带动百姓稳定增收、推动全县文旅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立芳报道。10月12号晚，西林县西林中学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讲故事比赛，以赛促学，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深根发芽。比赛共有14名初一少先队员参赛，选手们追忆长征峥嵘岁月，讲述罗英、保定清等西林本土先辈以及黄文秀的感人事迹，一个个红色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经过比拼，赛事评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8名，现场还为获奖指导老师颁发证书。西林县西林中学初一学生韦雨欣：
4: 拿到1等奖，我非常激动，这既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学习红色历史，当好红色故事的小小宣传员，好好学习，听党话，跟党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学生黄希涵：
5: 通过这次比赛，我更加读懂了长征精神，聆听其他选手的故事，我学到很多，接下来我会把革命先辈坚韧不拔的精神用到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比赛深挖西林本土红色资源，将少先队思想引领和红色教育结合起来，孩子们在讲述故事中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感，用少年之声传承红色星火，传承长征精神。来关注静溪的消息，静溪融媒记者马明、邓秋婷、黄汝杰，通讯员高青兰、许兰田报道。寒露至，秋收忙，农谚说寒露到，割晚到，霜降到，割糯到。眼下正值寒露时节，静溪喀斯特枫林下的连片晚稻成熟开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晚稻，田野间一派丰收景象。 秋是暖阳下，

0: 即是大片晚稻迎来丰收，稻田金浪翻滚，进入收割旺季。田间收割机来回作业，也有农户采用传统方式收割晾晒，新旧农耕方式相应程序。按当地农耕经验，寒露之后正是晚稻收割的好时节。新靖镇群众周万明：
1: 寒露到了，就该割晚稻了。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看着谷子满满当当，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0: 靖西市化洞镇梁峰村村民委副主任吕玉培：
2: 我们一直引导村民顺着农时安排生产，寒露一到就抓紧收晚稻，村里也积极协调农机下地，尽量帮助群众享晴天、赶时节，确保晚稻粒粒归仓。
0: 靖西持续落实惠农政策，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抓实秋冬粮生产，农户抢抓农时耕作，在山水田畴间绘就稻浪飘香的丰收画卷。田林融媒记者卢佳妮、陈龙，通讯员张兴进报道。为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10月11号，奋进新征程，科创向未来，2026年田林县校园科技运动会在田林县第4小学举办。多样的科技竞赛项目为青少年搭建起科创实践平台。开幕式上，各参赛队伍集结操场，选手裁判员依次宣誓。本届赛事对标自治区赛事体系，新增教师组别，师生同台比拼，集中检阅全县科学教育成果。田林县教育局副局长皮志强：
3: 这次我们联合举办校园科技运动会，就是为全县中小学生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展示我县科学教育成果，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提升动手实践能力。
0: 比赛设置水火箭比高、气功箭打靶、鸡蛋撞地球比轻、落体缓降、纸青蛙跳远、航模留空竞实赛等项目，覆盖幼儿、中小学及教师多个组别。赛场上，选手动手制作，同台比拼，在趣味竞赛里开动脑筋，现场气氛热烈。学生韦金鑫：
4: 这次比赛我参加的项目是铁丝陀螺，从作品的设计到制作，虽然充满挑战，但也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乐趣。
0: 本次科技运动会兼具竞赛与成果展示，展现了田林县中小学科学教育成效，推动校园科普落地，引导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田林县将继续丰富科创活动，夯实青少年科学素质培养根基。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进入秋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攀升，安全生产工作迎来敏感期与关键窗口期。凌云县通过高位部署、拉网排查、交通管控、森林防火、宣教入户、科技赋能、应急值守等7项应时举措，全县上下、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拧紧秋季安全生产、安全阀，切实筑牢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近日，白色市街舞协会组织行业教练员走进右江区第5幼儿园，带领孩子们跳起专为幼儿改编的街舞操。这套充满活力的课间操正式成为该园课间活动的新宠。该园引进街舞操旨在丰富幼儿的运动形式，后续还会结合本土文化元素进行改编，比如融入壮族竹竿舞的跳跃节奏、抛绣球的摆臂动作等，让课间活动更有趣、更有创意。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 喧闹

0: 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2026年9月28日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为广泛宣传狂犬病防控科普知识，引导群众科学认识狂犬病，提升全社会防病风险意识。近日，百色市各县市区围绕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主题，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世界狂犬病日系列宣传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把狂犬病防控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百色融媒消息，金秋时节，硕果盈枝。眼下，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的1.82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凭借早熟错峰、品质优异的独特优势，领跑秋季柑橘市场。广西新闻网消息，近年来，庭院经济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乡村悄然兴起，一批闲置老屋、农房、菜地被盘活，变深度假村落、咖啡民宿和快乐农场，既为市民近郊微度假提供新去处，又为村民增收开拓新渠道。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南宁市江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4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47.4%，营业总收入1099.29万元，同比增长约7.9%。新华网消息，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博茨瓦纳共和国政府关于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媒体智库合作传播的谅解备忘录在京签署。该文件被列入博茨瓦纳总统博科访华成果清单。这一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中博双方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南方媒体智库。

0: 高端论坛机制发展，合力提升全球南方信息传播效能。中国政府由新华通讯社代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人民网消息，14日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淑云，右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3: 在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4: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3: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4: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3: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4: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3: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淑云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淑云，目前是右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2: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4: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复原

0: 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1: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0: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1: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0: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0: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1: 野心
0: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1: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0: 会有
1: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0: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1: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0: 是的，
1: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了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

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

0: 结晶。那么刚刚淑瑜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0: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进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瑜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的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0: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瑜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1: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0: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1: 是。
0: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1: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0: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1: 是的。
0: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1: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0: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1: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淑瑜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0: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0: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淑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1: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0: 其实可以感受到淑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

0: 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1: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0: 非常独立。
1: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0: 推了一把。
1: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0: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0: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1: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0: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1: 对对，
0: 而且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淑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0: 淑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0: 都愿意去尝试。
1: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要去试了。
0: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1: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1: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0: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1: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
0: 嗯，
1: 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听一位
2: 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3: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2: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

0: 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1: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舒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0: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1: 托举。
2: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好的，一首来自刘根红的好朋友送给我的好朋友们，当然还有新朋友的你。12:04，欢迎锁定 FM105.2，我是小新，我们105.2朋友圈准时上线了。那忙完了一个上午的工作，现在是迎来了午间这一段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

新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呢，北方冷空气大举南下，不少地方呢降温明显。一些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很关心，就是这股冷空气会不会来广西刷存在感呢？那么答案来了，这次冷空气啊，基本不会影响咱们广西。未来几天呢，白色整体维持晴好到多云的天气，像今天呢就是晴天，气温在21到33度之间，气温平稳，但是昼夜温差呢是拉大了，白天阳光充足，午后温度呢适宜，甚至呢在阳光底下呢还觉得有点热，但是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出门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空气湿度偏低，要多补水，秋燥明显，少吃燥热的食物，午后紫外线比较强，外出的朋友呢要做好防晒。那么整体来看呢，近期没有明显的降雨的，路况呢也是干燥，很适合环广西世巡赛的举办。不过要提醒大家哈，这个不要贪凉啊，因为呢这个有时候吧，一些朋友呢就是还比较依赖空调，现在空调还不能够放假，但是呢吹空调吹风扇不要直接对着风口吹。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了，这个点呢，关注一下路况哈。老城区这里几个重要的路段要提醒大家，中山一路呢是向阳路口往中山广场方向是拥堵的，中山二路呢是森林中心城车辆比较多，而在右一附院门口这里呢，交通压力呢是相对大一些，双向车道拥堵。桂林街呢是公园的后门这个位置呢是有一段路啊，车辆密集缓行当中。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排到了纳币桥的桥头啊，就是排队出城的比较多。而在江滨路和桂林街这个西园路这里交汇的这个位置，就往园丁大厦逸夫小学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密集。那么城东现在呢还相对来说比较顺畅哈，像火车站门口的这个接站车辆有点多，但是呢也只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哇、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的话呢，第一个重点呢是跟正在进行的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有关。白色市政府发布临时空域管控通告，保障赛事安全顺利进行。那通告呢明确了管控时间和区域，10月14号9点到17点，管控范围是崇左大新下雷镇和靖西胡润镇的交界处，沿距359国道、三叠岭隧道、靖西规划路、古龙路以及绣球大道一直到锦绣古镇，赛事公路沿线以及道路两侧各1公里范围。而15号的早上6点到下午17点，管控区域是靖西锦绣古镇出发，途经麒麟路、龙潭路、距212国道这条赛事主线沿线两侧各1公里范围。管控期间划定区域之内，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放飞无人机、航模，同时禁止放风筝、孔明灯、无人驾驶气球、气流气球这类升空物体，只有经过官方

审批用于赛事保障、应急救援、气象探测的飞行任务才可以正常开展。通告也提醒了，白色范围内持有无人机的个人和单位要按规定完成实名登记，公安机关核查航空器情况的时候请大家积极配合。在这儿呢，小心也要提醒喜欢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这两天千万别在赛道附近起飞，违规飞行会面临处罚。想要记录赛事呢，可以选择地面安全的观赛点位，一起文明观赛，为车手加油。赛事的空域管控呢，咱们呢换个轻松的角度，跟着环广西市巡赛打卡百色的绝美山水。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在火热的开赛，今天赛事呢是第三次把百色纳入赛段，车手们将穿行靖西、德保、田阳、田东四个县区，一路驰骋在喀斯特峰林画卷之中。那么今天的赛段终点是落在靖西锦绣古镇，明天靖西到巴马赛段也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的赛段，车手们从锦绣古镇出发，一路沿着国道穿过壮乡田园、峡谷瀑布，穿过层层峰林。这条赛道本身呢，就是一条宝藏旅游线路。赛道旁的三叠岭瀑布飞流直下，鹅泉碧水如镜，九九古镇绣球飘飘，沿途稻田层叠，壮乡风情扑面而来。一边是世界顶级车手的追风竞速，一边是百里壮乡山水画卷，体育赛事和文旅风光完美融合。那么最近呢，天气也不错，很适合出游。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呢，在周末的时候顺路去打卡靖西德保的美景，尝一尝米饺、酸野、米醋烧烧烤这些地道的边关风味儿。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条民生方面的消息，跟我们每个人呢是息息相关的。广西医保呢近期召开民生发布会，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这医保四支付呢已经在全区全面推开了，就医看病越来越省事儿。很多朋友呢都有忘带医保卡、不会操作手机的烦恼啊。那么刷脸支付专门照顾老人小朋友，在定点医院、药店人脸核验之后，不用手机、不用实体卡，直接完成医保结算。医保码支付呢是出示一次医保码，一次性完成医保报销、个人账户的扣费和自费结算，不用来回切换扫码。那么移动支付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微信、支付宝线上结算。而信用支付更是解决急诊住院垫钱难题，符合条件的参保群众可以先诊疗后付费，不用提前缴纳住院押金，在授信额度之内先行结算，后续再还款，最长呢还有59天免息期。百色多家医院已经是落地这项服务了。除此之外啊，广西住院费用跨省异地直接结算率呢达到92.54%，全区5100多万参保群众区内异地就医免备案。那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医保价格通的小程序，线上比价医保药品，实现价比三家。还有10种常见的慢性病，比如说呢，就是在村卫生室就可以直接的结算啊，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医保的服务。可以说小小的支付方式的升级，实实在在的减轻咱们老百姓看病跑腿垫子的压力，让医保服务更加的贴心。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

0: 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那首李荣浩的流行歌曲你喜欢吗？12:35，小新在 FM 105.2继续陪你在中午下班的路上。最近呢，北方冷空气大举南下啊，不少地方呢降温明显，但是这次的冷空气呢基本上不会影响咱们广西。这几天呢，白色整体维持晴好到多云的天气，像今天晴天，气温1-33度，气温平稳，但是呢昼夜温差拉大，白天阳光充足，午后温度舒适，但是一早一晚的凉意明显。而且呢这个空气湿度偏低啊，秋燥明显，要多补水保湿。午后的紫外线强度比较强，外出的朋友呢要做好防晒。这时候呢风扇呢就是完全的下岗，所以呢这个吹空调还有吹风扇的朋友呢就不要直接对着风吹哈，这个以防感冒。好了，那么这个点呢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路况。现在看到呢老城区这边呢基本上比刚才呢是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了，主要呢就是两大医院门口的车辆呢还是有点密集啊，一个缓行的状态。还有呢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呢也是有一点点这个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但是呢也不严重，主要是火车站接站口这里现在有小小的拥堵。

0: 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五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十二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近期召开发布会，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落地，全国一共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那这220所院校包含60所高水平建设学校，160个高水平专业群，覆盖全国所有省份。这些院校深度对接各地产业，服务经开区、高新区、自贸区，重点面向制造业、实体经济，在轨道交通、工业母机还有城市更新七大领域组建国家产教融合共同体，企业开放真实生产车间、实验室、生产设备，把产业一线项目带进课堂，培养产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那现在的职业教育呢，早已经不是大家以前印象里的老样子了。新双高核心目标就是办学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让职业院校紧跟产业需求，培养能上手懂技术的技能人才。那不管是孩子择校还是成年人想学一门实用的技术，职业院校都是非常重要的选择。技能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家持续加大投入，给技能人才更多成长上升的通道。
2: 夜半钟声到客船。
3: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好了，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是提醒即将考公的朋友们的。2027年度国考从今天起正式开启报名，今天招录呢有不少的新变化。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相比上一年呢减少了2400人，岗位持续向基层倾斜，2.69万个岗位安排在县区级以下基层单位、地市级以下重点这个岗位呢是重点招收应届毕业生，面向应届生的岗位有2.46万个。今年最大的改动呢，就是打击公考违岗舞弊行为。考生报名之前必须先用电子社保卡完成实名实人认证，认证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10月23号的16点。重点提醒啊，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认证的，就算报名还没有截止，也无法提交报考申请，千万不要拖到最后一刻哦。考场的规则也收紧，往年开考30分钟之后禁止入场，今年调整为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一律不能进入考场。大家笔试当天呢，一定要提前出门，预留好安检核验的时间。那么公共科目的笔试时间是11月29号。小新也提醒考生们呢，仔细阅读岗位的要求，理性选岗，诚信报考，不要轻信所谓的公考保过内部岗位的骗局。好了，3点48分，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 FM105.2 正在直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好的，接下来呢，在好听的音乐的陪伴之下呢，也要给大家呢提个醒哈，就是手机的安全、网络安全这方面的信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行动，多次通报多款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 APP。那么就在检测过程。

当中发现了不少手机应用存在隐私不合规的问题，比如说呢，有的软件打开就默认同意隐私协议，不给用户选择，有的是悄悄的读取通讯录、位置、相册，需要很多根本不需要的权限，还有的软件没有提供账号注销的通道，注册之后很难彻底删除个人的信息，还有部分应用呢没有做好安全防护，很容易造成手机号、身份证、家庭地址、消费记录的泄露。再来提醒大家，下载软件一定要在官方正规的应用商店，不要点陌生链接的安装包。如果发现这个违规收集信息，可以通过网信部门的举报来，这个的渠道呢来举报。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个轻松的微博热搜话题。一句小时候看红果果绿泡泡，长大了竟然还是红果果绿泡泡，这个词条呢刷屏了火辣，勾起很多90后00后的童年回忆。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微信呢近期低调上线一个小程序叫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看短剧，不用下载 APP， 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够刷，剧集之间呢插入广告。那小程序呢分为免费剧场刷一刷我的板块，里面包含真人短剧、 AI 短剧、动漫短剧，支持小窗播放，看剧收到微信消息不用退出，悬浮窗口呢继续追剧，还能直接转发给微信好友，分享到群聊。那这个呢，网友们就调侃了，说小时候呢守在电视机前看智慧树的红果果绿泡泡，现在刷短剧又遇上这个绿泡泡了。短剧现在热度很高啊，大家刷剧放松没问题，但是呢小心要提醒大家，短剧里面很多剧情是虚构演绎，不要轻信当中的投资理财带货信息，谨防被虚假的剧情误导。休息睡片时间浅刷放松可以，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沉浸刷剧耽误休息哦。好了，现在呢12:54，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午安玛卡巴卡，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是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3: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2: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3: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来，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2: 啊，真的假的呀？
3: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来，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

0: 伤亡呢？
1: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0: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
3: 怀旧院线。
4: You want to name all of them right now? All right.We'll name, this half
1: 海底总动员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于2003年由华特迪士尼发行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可爱的小丑鱼父子。鱼爸爸马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一场意外当中，妻子珊珊和大部分孩子都被鲨鱼吃掉，只剩下唯一的儿子尼莫。他们一直在澳洲外海大堡礁中过着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但在那巨大的打击之后，鱼爸爸马林一直谨小慎微，行事缩手缩脚。虽然已经身为人父，却丝毫不会影响他成为远近闻名的胆小鬼。也正因为这一点，儿子尼莫常常和马林发生争执，甚至有那么一点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在父亲马林的不信任眼神当中，尼莫游向了停在海上的游轮底部。正当尼莫返回的时候，却被潜水员捉住了，并将他带到了澳洲悉尼湾内的一家牙医诊所。在大堡礁的海底，心爱的儿子突然生死未卜的消息，对于鱼爸爸马林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胆小怕事，如今为了救回心爱的孩子，马林也只能够活出去。他决心跟上澳洲洋流，踏上寻找自己儿子的漫漫征程。虽说已经是下定决心，但这并不代表马林可以在一夜之间抛弃自己懦弱的性格。途中和大白鲨布鲁斯的几次惊险角逐，很快便令他萌生退意，险些使父子重聚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幸运的是，马林遇到了来自撒玛利亚的蓝塘王鱼多利。多利是一只热心助人、胸怀宽广的大鱼。虽然严重的健忘症常常搞得马林哭笑不得，但是有多利在身边作伴，却也渐渐令马林明白了如何用勇气与爱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也懂得了一生当中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努力的道理。就这样，两条鱼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冒险，使他们交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而鱼爸爸马林也终于克服万难，与儿子团聚，并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去那个让自己儿子都瞧不起的胆小鬼马林，经过这次的考验之后，成为儿子眼中真正的英雄。一场亲情团聚的大戏，就此在充满泪水的眼睛中落下了帷幕。影片的叙述视角别具匠心，让我们学会以鱼类的眼光看待人类，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也极具现实意义。通过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奇幻的海底世界，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热爱海洋。看《海底总动员》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让这一片蔚蓝的海洋戳起我们发现童真的双眼，带着一颗亮晶晶的童心上路，这就够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体重能压得住美貌吗？有人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黑，哼，真搞笑，一白遮百丑，你白是为了遮丑，我又不丑。
3: 姐姐是一个大美女。
2: 每次面对美食我都告诫自己吃多了会死，但结果证明我根本不怕死。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蹲在厕所里还是等在厕所外。
4: 救命啊！
2: 据我观察，凡是还说我不以金钱论成败的都是没钱的。什么叫跟对人才能做对事？到菜市场买菜，跟在大妈后边，等大妈经过激烈的还价之后，你说老板我也来两斤。人生四大悲剧：能力配不上梦想，收入配不上享用，容貌配不上矫情，见识配不上年龄。有生之年我希望别人用这三句话来羞辱我。你怎么瘦成这个鬼啊？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个好对象了不起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武士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

0: 常树林摆好场，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深秋的最后一抹绯红，是枫叶飘零的温柔，也是青春往事的温柔收官。今天我们以一首周杰伦的《风》，致敬藏在青春里的温柔与遗憾。枫叶染红深秋。

枫叶是秋天最浪漫的意象，也是最短暂的风景，绚烂绽放，悄然飘落，就像我们年少时的感情，热烈纯粹，却终究抵不过时光离散。落叶归根，往事清零，所有盛大的心动与欢喜，最终都沉淀为心底温柔的回忆。这首歌的秋天不悲不伤，只有释然与温柔。它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圆满，不是所有遇见都能相守，那些错过的人，遗憾的事儿，就像深秋的枫叶，绚烂过，温柔过，便不复相遇。秋去冬来，岁月更迭，所有遗憾终会落幕，所有过往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到底是什么呢？鱼香肉丝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2: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了？
1: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于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2: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1: 这样用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鱼香。而且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青笋和木耳丝，而不是青椒丝和胡萝卜丝，所以你吃到的鱼香肉丝99%都不正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开赛，赛事将途经崇左、百色等5市，其中靖西作为百色赛段起点，各项赛事保障已准备到位。呼吸道合胞病毒进入流行季，儿科专家提醒不要轻信 AI 自行给患儿用药，重症症状要及时就医。预防自制药酒中毒科普宣传活动在龙林举办，专家提醒切勿用有毒野生植物泡制药酒。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报道，昨天上午10点半，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九牛爬坡广场正式开赛。22支世界顶级车队、100多名职业车手冲出起点，拉开了本届赛事6天6赛段、1068.6公里的征程。昨天上午，发令枪一响，首次崇左城市赛段正式开赛。赛段149.2公里，也是本届唯一纯平路的赛段，选手们全力冲刺开门红。赛事依次经过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百色不仅是途经地，更是关键一站。今天第二赛段崇左至百色开赛，终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车手将从平原驶向边关山水。10月15号，也就是明天，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从靖西出发，是本届最长赛段，211.9公里。靖西既是车手进入百色的第一站，也是百色走向世界的窗口。为了接住这场世界级赛事，靖西已经全面动起来，公路部门补路面、清边沟、调照明、环卫分段包片全天保洁，酒店检修设施严把食品安全、电力、安保以及200多名青年志愿者全部到位。赛道近了，路域美了，服务跟上了，百色已经准备好看世界车手追风边关，看百色山水惊艳赛道。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何洪胜报道。日前，记者从百色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近期因咳嗽、喘息前来就诊的婴幼儿明显增多，呼吸道合胞病毒已进入流行季。儿科专家提醒家长需科学识别，及时就医，切勿轻信 AI 或网络搜索自行判断用药。在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病房，家长蒙女士正陪着孩子接受治疗，
1: 咳嗽有痰，都不发烧，好像咳得很频繁，10分钟一次。
0: 据医生介绍，从国庆假期以来，因咳嗽喘息到门诊就诊的患儿人数比往常明显增多。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陆荣贵：
2: 我们国家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的高峰季主要在冬季和春季，一般在每年的11月份会进入高峰季，部分的地区从10月开始已经进入流行季节，会持续到次年的3到4月份。
0: 医生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传染性较强，约为流行病毒传染性的近4倍，主要通过空气飞沫和接触传播。2岁以前的儿童基本都感染过该病毒，尤其是6个月以下的婴幼儿，因肺部发育尚未成熟，气道细嫩，感染后容易出现气道水肿充血、痰栓堵塞，引发呼吸困难，严重者可能反复喘息，甚至长期肺功能损害。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陆荣贵：
2: 对于大孩子来讲，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比较轻微，但对于2岁以下，尤其是6个月以下的婴儿，他病情变化比较快，早期的2到4天可能会表现为轻微的咳嗽、流鼻涕、鼻塞，但病情很快就会加重，会出现剧烈的咳嗽、喘息、气促、呼吸困难等症状。
0: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0: 需要及时就医呢？
1: 如果症状轻微的，特别是大孩子，可以在家里面居家观察。但如果出现剧烈的咳嗽、喘息不止、呼吸困难、气促的，特别是对喂养困难的婴幼儿，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陆荣贵医生特别提醒，绝大多数的患儿恢复较为顺利，家长不必过度担心，但切勿轻信 AI 或网络搜索自行判断用药。陆荣贵，
1: 很多时候没有经历过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或者没有医学知识的，去通过 AI 来判断，可能会导致用药不正确，滥用抗生素，滥用激素。第二个是会容易误判，引起漏诊、误诊，建议带孩子给专业的儿科医生去评估。
0: 目前还没有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的特效抗病毒药物，没有针对性疫苗，可以用生物制剂单克隆抗体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在日常预防方面，医生建议加强通风，避免带婴幼儿去人群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保持环境清洁消毒，注意咳嗽卫生，勤洗手，必要时戴口罩。托幼机构若出现爆发流行，应及时停止集体活动。医生提醒，该病毒没有特效药，规范用药，及时就医，科学防护是关键。家长如发现孩子出现了相关症状，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林柱、岑慧，通讯员李秀香报道。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中国东盟农产品交易中心举行。活动通过回顾全区食品安全治理成效，发布多项监管专项行动，企业代表现场交流发言，扎实推进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多部门集中发布了多项食品安全治理专项行动，其中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全面覆盖食品生产、加工、流通、进口及摊贩经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标志着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将向纵深推进。在企业发言环节，美团、广西柚香谷饮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依次发言，介绍企业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表态将持续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诚信规范生产经营。据了解，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举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持续凝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进一步筑牢全区食品安全坚固防线。再来关注龙林的消息，龙林融媒记者王学宇、陆宗正报道。10月13号，自治区关注食品安全、预防自制药酒中毒科普宣传活动在龙林城中休闲文化广场举办，不少专家干部群众来到现场参与本次科普活动。自制药酒是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重点，近年来多地出现群众采摘断肠草、川乌、曼陀罗等野生植物泡酒引发中毒事故，龙林也曾发生过类似悲剧。很多人觉得草药泡酒可以养生，但其实存在巨大隐患，本次科普活动就是要让大家认清风险，远离药酒中毒。活动现场，大家观看了市妇幼保健院编排的科普情景剧，用通俗易懂的表演讲解中毒预防和急救知识。随后，现场启动本次科普宣传活动，龙林预防自制药酒中毒专项科普全面铺开。启动仪式后，百色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专家现场讲解，重点讲解断肠草、乌。

0: 不同类植物的剧毒危害。专家提醒，不要以为只有颜色鲜艳的植物才有毒，这类毒物毒性极强，清水浸泡、高温都没有办法去除毒素。同时呼吁大家不采摘、不购买、不饮用来源不明的草药和自制药酒，不要轻信偏方泡酒养生。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学工科医师卢乔燕，
1: 在我们百色，尤其是农村地区，确实比较突出，很多群众有自己采草药泡药酒的习惯，但是百姓们自己采的草药没有经过正规渠道的炮制的话，比如说它断肠草、川乌草、乌马、浅紫、曼陀罗这一些，它是具有毒性的，用它们泡酒毒性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因为酒精加速毒素的吸收，喝下去很短时间就可能严重中毒甚至死亡。
0: 宣讲之后，现场还开展了有奖知识问答，群众踊跃参与，在答题互动中记住防毒知识。粉丝活动还有专家义诊、科普展播等环节，宣传采用线下主会场、线上传播、乡镇巡回宣讲、村屯科普、入户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把防毒知识送到城乡各个角落，提升大家的避险意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万恒稳、蓝天、韦乔平、林友莹报道，2026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凌云县依托昊坤湖、茶山金字塔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假期七天，全县旅游接待量与收入同比大幅增长，文旅市场火热。国庆期间，凌云县依托全域旅游格局，推出山歌展演、美食评比等特色活动，尽显原生态风光与民俗魅力，文旅市场热度十足。核心景区人气高涨，昊坤湖凭借生态风光与露营、民宿等业态出圈，接待游客34.27万人次，综合消费3.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5%。茶山金字塔以沉浸式茶旅体验吸引大量游客，带动民宿产业爆红，核心区域民宿日均入住率超98%，文旅富民成效显著。昊坤湖景区青山尾隐民宿主管劳峰进：
2: 我家共有15间湖景套房，国庆期间基本全满，回头客、家庭游客占比率比较高。我们家门口创业增收，日子过来越来越红火。
0: 据了解，昊坤湖民宿已从最初的零星几家发展至40多家，形成了集群化发展格局，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重要文旅业态。广州游客王女士：
3: 昊坤湖呢，清幽静谧，茶山空气清新，让我们感觉到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治愈感十足。这里的民宿呢，环境优美，性价比非常的高，吃住游玩的体验都很好，是一个小众优质的

0: 价值，让文旅经济成为拉动县域发展、带动百姓稳定增收、推动全县文旅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立芳报道。10月12号晚，西林县西林中学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讲故事比赛，以赛促学，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比赛共有14名初一少先队员参赛，选手们追忆长征峥嵘岁月，讲述罗英、保定清等西林本土先辈以及黄文秀的感人事迹，一个个红色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经过比拼，赛事评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8名，现场还为获奖指导老师颁发证书。西林县西林中学初一学生韦雨欣：
1: 拿到1等奖，我非常激动，这既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学习红色历史，当好红色故事的小小宣传员，好好学习，听党话，跟党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学生黄希涵：
2: 通过这次比赛，我更加读懂了长征精神，聆听其他选手的故事，我学到很多，接下来我会把革命先辈坚韧不拔的精神用到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比赛深挖西林本土红色资源，将少先队思想引领和红色教育结合起来，孩子们在讲述故事中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感，用少年之声传承红色星火，传承长征精神。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马明、邓秋婷、黄汝杰，通讯员

0: 别高兴。
1: 靖西市化洞镇凉风村村民委副主任吕玉培，
2: 我们一直引导村民顺着农时安排生产，寒露一到就抓紧收网稻，村里也积极协调农机下地，尽量帮助群众享晴天、赶时节，确保网稻粒粒归仓。
1: 靖西持续落实惠农政策，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抓实秋冬粮生产，农户抢抓农时耕作，在山水田畴间绘就稻浪飘香的丰收画卷。田林融媒记者卢佳妮、陈龙，通讯员张兴进报道。为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10月11号，奋进新征程，科创向未来，2026年田林县校园科技运动会在田林县第四小学举办，多样的科技竞赛项目为青少年搭建起科创实践平台。开幕式上，各参赛队伍集结操场，选手裁判员依次宣誓，本届赛事对标自治区赛事体系，新增教师组别，师生同台比拼，集中检阅全县科学教育成果。田林县教育局副局长皮志强，
3: 这次我们联合举办校园科技运动会，就是为全县中小学生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展示我县科学教育成果，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提升动手实践能力。
1: 比赛设置水火箭比高、气功箭打靶、鸡蛋撞地球比轻、落体缓降、纸青蛙跳远、航模留空竞实赛等项目，覆盖幼儿、中小学及教师多个组别。赛场上，选手动手制作，同台比拼，在趣味竞赛里开动脑筋，现场气氛热烈。学生韦金鑫，
4: 这次比赛我参加的项目是铁丝陀螺，从作品的设计到制作，虽然充满挑战，但也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乐趣。
1: 本次科技运动会兼具竞赛与成果展示，展现了田林县中小学科学教育成效，推动校园科普落地，引导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田林县将继续丰富科创活动，夯实青少年科学素质培养根基。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进入秋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攀升，安全生产工作迎来敏感期与关键窗口期。凌云县通过高位部署、拉网排查、交通管控、森林防火、宣教入户、科技赋能、应急值守等7项应时举措，全县上下、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拧紧秋季安全生产、安全阀，切实筑牢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近日，白色市街舞协会组织行业教练员走进右江区第5幼儿园，带领孩子们跳起专为幼儿改编的街舞操。这套充满活力的课间操正式成为该园课间活动的新宠。该园引进街舞操旨在丰富幼儿的运动形式，后续还会结合本土文化元素进行改编，比如融入壮族竹竿舞的跳跃节奏、抛绣球的摆臂动作等，让课间活动更有趣、更有创意。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6: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5: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6: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7: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5: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8: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9: 别忘，
7: 听百色，
8: 听
7: 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百色有这样

0: 那群人，别人往岸上跑的时候，他们往水里冲；别人往高处撤的时候，他们往深处潜。这期节目我们要认识的是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的队员周荣任，一位从军营走来的水上救援尖兵。2018年，百色市公安局针对水域安全隐患，组建了一支水上救援专业队伍，这是治安管理支队里最具风险的岗位之一。队伍刚成立，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他就是刚从部队退役的周荣任。脱下军装，穿上辅警制服，有人问他这活儿又苦又险，图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话。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1: 2018年水上救援队刚组建，谁都知道这活危险，但我想我是一个当过兵的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该上，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当兵的人搁在骨子里的本能。
0: 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兵最朴素的回答。入队9年多，周荣任参与应急救援任务200多次，救助群众400多人。数字背后是200多次与死神擦肩，是400多个被重新点亮的家。灾情就是命令。2019年6月16号，凌云县遭遇特大暴雨，山洪爆发，60多户群众被困。周荣任和队友趟着齐腰深的水，挨家挨户敲门搜人。那天100多名受困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也是从那以后，他跟自己较上了劲儿，水流怎么判，绳索怎么打，深潜怎么搜，每一项都是硬功夫。他一项项啃下来，考取多项救援资质证书，从当初的门外汉成了队里公认的技术大拿。作为

0: 平时话也不多，但一上客户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训练场他永远都是第一个上，最后一个上岸，真的到了危险的地方，他永远都是当探路者，然后把安全绳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才让我们上。他经常跟我们讲，我多排查一个风险点，然后你们就多一份安全。那有老周在的话，我们都比较安心。
1: 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身边人，这大概就是军人留下的习惯。从救援一线到教学课堂，周荣任对不褪色三个字有自己的理解。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2: 你一个人的本事再大，救的人也是有限，但你能够教会100人、1000个人，那就能够救10000个人。这就是我理解的不褪色，不是你一个人亮，而是让整个队伍都亮。
1: 一个人亮是一束光，一支队伍都亮，那就是一片光。9年，200多次任务，400多条生命，军装换成了辅警制服，可那股子冲锋的姿态，周荣任一天也没丢下。在百色的江面上、山谷里、洞穴深处，总有人逆着人流往前走。感谢您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衣服上陈旧的老油斑，洗完晾干，污渍依旧还在。因为啊，陈旧的油脂已经氧化了，牢牢地固着在纤维当中。那我们正确的处理思路呢，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先喷上酒精溶解老化油脂，再敷上温热的肥皂静置五分钟，让成分充分渗透之后再搓洗。陈旧油斑不一定100%去除，但是越早处理成功率越高。贵重的面料呢，咱们先做隐蔽测试。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时间15: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昨天上午10:30，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九牛爬坡广场正式开赛。22支世界顶级车队，100多名职业车手冲出起点，拉开本届赛事6天6赛段1068.6公里的征程。百色融媒消息，10月12日，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中国东盟农产品交易中心举行。活动通过回顾全区食品安全治理成效，发布多项监管专项行动，企业代表现场交流发言，扎实推进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13日，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该国际盛会第3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灵渠的古老智慧与平陆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新华网消息，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10月13日在京举行。本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航展。人民网消息，记者13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日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柏宇带来的《有天》。这首歌是一首励志歌曲，用松弛又有力量的表达，传递在世事变化中守住信念，珍惜当下每一天的意念，也希望大家不必焦虑遥远的未来，哪怕前路曲折，只要坚持走下去，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那天。
1: 今天唱片又轮回了，
0: 下一首歌来听林宥嘉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宥嘉带来的《兜圈》，这首歌是林宥嘉早期很少尝试的纯浪漫情歌风格，他也很想借这首歌传递自己关于感情的感悟。他说，很多时候真爱并非是一见钟情，反而是经历了兜兜转转之后，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幸福。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赵乃吉带来的《深情笑话》，细腻的情绪表达，略带沙哑的声线，把感情里爱到失去自我的卑微感诠释得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喜帖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谢安琪带来《斜铁街》。这首歌取材自中国香港市井的变迁，斜铁街又名利东街，是香港的一条印刷喜帖的老街，后因为发展需要进行了拆除。而这首歌不仅唱了一条街的消逝，更唱了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它也在告诉我们，美好的事物会消逝，熟悉的场景会改变，学会告别是我们成长的必修课。下一首歌来听彭佳慧，总是会好的。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彭佳慧带来《总是会好的》。这首歌唱出了一种温暖的安慰与信念，彭佳慧充满力量的嗓音似乎能陪着每一个正在经历低谷期的人等待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2日零。

0: 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黄白铁路广西段月夜站四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架梁铺轨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悉，目前乐业站四线大桥的桩基施工已全部结束，下一步将推进剩余桥墩、桥面系以及架梁施工，预计明年初实现全桥竣工。百色融媒消息，10月13日，自治区关注食品安全，预防自制药酒中毒科普宣传活动，在龙林城中休闲文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有现场宣讲、有奖知识问答、专家义诊、科普展播等环节。宣传采用线下主会场、线上传播、乡镇巡回宣讲、村屯科普、入户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把防毒知识送到城乡各个角落，提升大家的避险意识。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北海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近日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速铁路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广西段最长桥梁县道226特大桥线交连续梁历时近20小时顺利完成浇筑。据了解，县道226特大桥全长10.3千米，全桥需架设箱梁318片，并浇筑3孔线交连续梁。新华网消息，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人民网消息，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部署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少先队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在新征程上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路过人间》，下一首歌来听王以恩在加纳共和。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王艺恩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处理，赋予了这首歌不同的听感体验，唱出了感情双方在感情终结时矛盾、眷恋和无奈交织的心境。
1: 像落入深海的星光，
0: 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在你的生命中滚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在你的生命中滚烫》。这首歌直白又坚定地传递出感情里的专属偏爱与长久陪伴的承诺。叶思纯细腻又富有穿透力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温柔眷恋和坚定守护诠释得恰到好处，让每一句告白都带着直抵人心的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带来《生存之道》。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生存之道》。这首歌想要表达，我们要去读懂真正的生存之道，不是靠理智把自己活成刀枪不入的孤岛，而是敢于卸下防备，勇敢地去拥抱爱。这种清醒又温柔的态度，让不少听友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单依纯，《不值得》。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单依纯带来《不值得》。这首歌融合当代 R&B 与流行的说唱元素，跳出原版的伤感基调，注入了感情当中更为洒脱的女性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2026年9月28日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为广泛宣传狂犬病防控科普知识，引导群众科学认识狂犬病，提升全社会防病风险意识，近日百色市的县市区围绕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主题，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世界狂犬病日系列宣传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把狂犬病防控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百色融媒消息，金秋时节，硕果盈枝。眼下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的1.82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凭借早熟错峰、品质优异的独特优势，领跑秋季柑橘市场。广西新闻网消息，近年来庭院经济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乡村悄然兴起，一批闲置老屋、农房、菜地被盘活，变身度假村落，咖啡民宿和快乐农场既为市民近郊微度假提供新去处，又为村民增收开拓新渠道。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南宁市江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4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47.4%，营业总收入1099.29万元，同比增长约7.9%。新华网消息，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博茨瓦纳共和国政府关于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媒体智库合作传播的谅解备忘录在京签署。该文件被列入博茨瓦纳总统博科访华成果清单。这一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中博双方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机制发展，合力提升全球南方信息传播效能。中国政府由新华通讯社代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人民网消息，14日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

0: 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1: One, two, three.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二十世纪少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大雨桐带来《童话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童话镇》。这首歌是一首在经典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的华语流行作品。戴雨桐清澈的声线表达了对世间美好事物的向往。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徐佳莹带来《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这首歌写出了很多人都有过的情感体验，你可能在对方完全不知道的时间里默默关注、陪伴，甚至为对方做出很多的牺牲。这份爱或许不需要被回应，也不需要被看见，本身就已经足够有重量。徐佳莹温柔绵长的声线唱出了那份你不需要知道但我一直都在的深情与笃定。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恋风恋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恋风恋歌》，歌词里的白风车、六月萤火、旋转木马等意象串联起一个浪漫的青春故事，也用毕加索风格、不规则几何等独特的比喻写出爱情里的不确定性与选择的复杂感，传递出圆满垂手难得的细腻爱情观。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去有风的地方。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2日至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市举行。截至10月13日，各赛场收兵，百色市代表团已在绣球、陀螺、蹴球、民族武术、龙舟、民族健身操、独竹飘等项目上收获23个奖项，其中1等奖4项、2等奖9项、3等奖10项，开局势头喜人。百色融媒消息，10月12日晚，西林县西林中学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讲故事比赛，比赛共有14名初一少先队员参赛。选手们追忆长征峥嵘岁月，讲述罗英、保定清等西林本土先辈以及黄文秀的感人事迹，一个个红色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经过比拼，赛事评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8名，现场为获奖指导老师颁发证书。广西新闻网消息，农业农村部13日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别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新华网消息，13日，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委共同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县举行。活动以七律、长征开场、红军烈士后代、红色宣讲员、文艺工作者等，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讲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动人故事，彰显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人民网消息，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3935.4万人，特困人员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秋季之后，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身体发干，皮肤起皮，其实我们的眼睛也会换季缺水，一到秋天啊，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的情况。不少人呢，以为只是普通视疲劳，这其实是秋季干燥引发的干眼表现。 秋季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增大，昼夜温差明显，是眼部不适的高发时段。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秋季如何科学护眼，远离秋燥伤眼。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依靠泪液滋润角膜，保护眼球。到了秋季，天气变得干燥多风，泪液流失就会变快。如果再加上长时间的看书、写作业、看电子屏幕，眨眼次数减少，泪液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就会出现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酸胀、畏光等症状。如果你平时习惯用力揉眼睛，又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关灯、看手机等等，这些行为还会进一步加重眼部干燥，长期处于秋燥用眼疲劳状态，不仅会加快近视度数增长，还可能诱发持续性干眼、结膜充血，让眼部变得敏感脆弱，稍微吹风、熬夜就会出现眼睛发红、酸胀难受。那想要在秋季保护好咱们的眼睛，远离秋燥干眼，可以养成几个好习惯。首先呢，就是日常要多补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从内部缓解干燥。其次呢，要坚持科学用眼，近距离用眼，每40分钟休息5分钟，远眺放松双眼，有意识地多眨眼睛，滋润眼球表面。同时呢，秋季啊，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迎风睁眼，不要用手用力的揉眼睛。室内呢，咱们可以适时开窗通风，必要时使用加湿器，改善干燥环境。如果眼睛持续干涩、发红、视物模糊，咱们可不要自行使用网红眼药水，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科学养护双眼，平稳度过干燥秋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5: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朋友以为春天才是过敏的高发季。

0: 其实秋季是尘螨繁殖的高峰期哦。秋季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如果被褥更换不勤，室内通风减少，就很适合尘螨大量滋生。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尘螨正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皮肤、呼吸道和睡眠质量。尘螨呢，主要滋生在被褥、枕头、床单、布艺沙发、毛绒玩具当中，以人体皮屑为食物，繁殖速度非常快。那秋季很多家庭很少晾晒被褥，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灰尘、皮屑，给尘螨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大量尘螨的排泄物、尸体碎片会漂浮在空气当中，成为隐形的过敏源。如果你有以下这几种状况，那就要注意了。比如说晨起连续打喷嚏、鼻塞鼻痒、反复咳嗽、咽喉发痒、脸部、背部、脖颈反复长痘、起红疹、皮肤瘙痒，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换季感冒、普通皮肤长痘，这很可能是尘螨过敏造成的。长期接触尘螨，呼吸道会持续受到刺激，不仅睡眠质量变差，晨起疲惫乏力，还会造成上课上班注意力不集中、精神萎靡。那想要远离秋季尘螨带来的健康隐患，做好日常清洁防护就十分的关键。首先，我们要勤洗勤换床单、被套、枕套，每周清洗床上用品。其次呢，就是遇到秋季晴天，要定期晾晒被褥、枕头，借助阳光干燥环境抑制尘螨繁殖。同时呢，咱们的房间呀，要每日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减少闷热潮湿的环境。同时，我们要及时清理你被窝里经常抱着的毛绒玩具，还有家里的布艺杂物，从而减少尘螨滋生的角落。皮肤敏感、容易鼻炎发作的朋友，更要注意个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才是远离过敏、守护健康的最好屏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秋季昼夜温差大，气温由热转凉，也是肠胃疾病的高发期。很多朋友到了秋季容易出现疲惫乏力、面色差、食欲不振、饭后腹胀等问题，大多呢和脾胃虚弱有关，换季体虚、反复感冒、精神不佳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咱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态。所以呢，想要秋季养好脾胃，远离肠胃不适，要坚持科学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首先啊，咱们要少吃生冷饮食，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瓜果。日常啊，要多吃一些温润易消化的食物，减轻肠胃的负担。其次呢，三餐要规律进食，不暴饮暴食，不挑食节食，不要长期依赖外卖，要少吃重口味的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节律。同时呢，要做好腹部的保暖。秋季夜间温差大，睡觉久坐的时候要护住腰腹，避免腹部受凉引发肠胃痉挛。饭后啊，也不要立刻久坐或者是趴卧，咱们可以适当的慢走活动，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如果长时间的出现胃痛、反复腹泻、持续食欲不振，要及时就医检查，不要把小问题拖成慢性脾胃问题。秋季养胃重在温和、规律、保暖，养好脾胃才能更好吸收营养，增强体质，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秋冬换季，守好自身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

0: 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1: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8点，
11: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3: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

0: 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

0: 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

0: 村医周良伦。
1: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2: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 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

0: 心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七十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

0: 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2: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8: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8: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4: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

0: 介绍。
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3: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5: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4: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5: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

0: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秋季之后，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身体发干，皮肤起皮，其实我们的眼睛也会换季缺水，一到秋天啊，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的情况。不少人呢以为只是普通视疲劳，这其实是秋季干燥引发的干眼表现。秋季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增大，昼夜温差明显，是眼部不适的高发时段。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秋季如何科学护眼，远离秋燥伤眼。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依靠泪液滋润角膜，保护眼球。到了秋季，天气变得干燥多风，泪液流失就会变快，如果再加上长时间的看书写作业，看电子屏幕，眨眼次数减少，泪液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就会出现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酸胀、畏光等症状。如果你平时习惯用力揉眼睛，又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关灯看手机等等，这些行为还会进一步加重眼部干燥，长期处于秋燥用眼疲劳状态，不仅会加快近视度数增长，还可能诱发持续性干眼、结膜充血，让眼部变得敏感脆弱，稍微吹风、熬夜就会出现眼睛发红、酸胀难受。那想要在秋季保护好咱们的眼睛，远离秋燥干眼，可以养成几个好习惯。首先呢，就是日常要多补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从内部缓解干燥。其次呢，要坚持科学用眼，近距离用眼，每40分钟休息5分钟，远眺放松双眼，有意识的多眨眼睛，滋润眼球表面。同时呢，秋季啊，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迎风睁眼，不要用手用力的揉眼睛。室内呢，咱们可以适时开窗通风，必要时使用加湿器，改善干燥环境。如果眼睛持续干涩、发红、视物模糊，咱们可不要自行使用网红眼药水，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科学养护双眼，平稳度过干燥秋季。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朋友以为春天才是过敏的高发季，其实秋季是尘螨繁殖的高峰期哦。秋季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如果被褥更换不勤，室内通风减少，就很适合尘螨大量滋生。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尘螨正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皮肤、呼吸道和睡眠质量。尘螨呢，主要滋生在被褥、枕头、床单、布艺沙发、毛绒玩具当中，以人体皮屑为食物，繁殖速度非常快。那秋季很多家庭很少晾晒被褥，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灰尘、皮屑，给尘螨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大量尘螨的排泄物、尸体碎片会漂浮在空气当中，成为隐形的过敏源。如果你有以下这几种状况，那就要注意了。比如说晨起连续打喷嚏、鼻塞鼻痒、反复咳嗽、咽喉发痒、脸部、背部、脖颈反复长痘、起红疹、皮肤瘙痒，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换季感冒、普通皮肤长痘，这很可能是尘螨过敏造成的。长期接触尘螨，呼吸道会持续受到刺激，不仅睡眠质量变差，晨起疲惫乏力，还会造成上课上班注意力不集中、精神萎靡。那想要远离秋季尘螨带来的健康隐患，做好日常清洁防护就十分的关键。首先，我们要勤洗勤换床单、被套、枕套，每周清洗床上用品。其次呢，就是遇到秋季晴天，要定期晾晒被褥、枕头，借助阳光、干燥环境抑制尘螨繁殖。 同时呢，咱们的房间呀要每日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减少闷热潮湿的环境。同时我们要及时清理你被窝里经常抱着的毛绒玩具，还有家里的布艺杂物，从而减少尘螨滋生的角落。皮肤敏感容易鼻炎发作的朋友更要注意个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才是远离过敏、守护健康的最好屏障。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秋季昼夜温差大，气温由热转凉，也是肠胃疾病的高发期。很多朋友到了秋季容易出现疲惫乏力、面色差、食欲不振、饭后腹胀等问题，大多呢和脾胃虚弱有关。脾胃是身体运化营养的核心，如果秋季脾胃养护不到位，不仅会影响营养的吸收，降低身体免疫力，还容易出现换季体虚、反复感冒、精神不佳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咱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态。所以呢，想要秋季养好脾胃，远离肠胃不适，要坚持科学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首先啊，咱们要少吃生冷饮食，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瓜果。日常啊，要多吃一些温润易消化的食物，减轻肠胃的负担。其次呢，三餐要规律进食，不暴饮暴食，不挑食节食，不要长期依赖外卖，要少吃重口味。

味的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节律。同时呢，要做好腹部的保暖。秋季夜间温差大，睡觉久坐的时候要护住腰腹，避免腹部受凉引发肠胃痉挛。饭后啊，也不要立刻久坐或者是趴卧，咱们可以适当的慢走活动，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如果长时间的出现胃痛、反复腹泻、持续食欲不振，要及时就医检查，不要把小问题拖成慢性脾胃问题。秋季养胃重在温和、规律、保暖，养好脾胃才能更好吸收营养，增强体质，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秋冬换季，守好自身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的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6: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5: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6: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5: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6: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5: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7: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北京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
0: 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韦涛、怀进鹏出席。
1: 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调研中，陈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漓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转运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渗滤液等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旅客换乘环境，详细了解交通秩序管理、旅游市场诚信经营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营运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重拳整治非法营运、无序揽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古街巷、石刻等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和自然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陈刚指出，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 要强挂一盘棋，盯事盯人盯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细化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底数，做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朝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反面典型的力度，营造舆论监督良好氛围，凝聚一条心，坚持党政动员，身先士卒，强化约束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人民战争。陈刚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

0: 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崔国华等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并讲话。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5时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怀进鹏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15-5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益民护老院、华润置地西园27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兴宁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和实战演练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孙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压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值班值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 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率队深入崇左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沿边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卢新宁先后走访南国铜业、万祥铜业等重点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等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在安吉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精深加工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通国际港务赖湍作业区，他强调，崇左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沿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卢新宁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暨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进问题整改，扎实做好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1: 10月12号，曹志强赴百色市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并调研，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全链条监管合力，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助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超过335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广西台消息。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共探现代运河工程、航运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马道枢纽一号观测台、平陆运河宣教中心，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工程技术创新、航道通航能力、生态保护措施以及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支撑作用。嘉宾们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运河建设、运维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表示，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他期待借助本次世界运河大会平台和全球运河领域专家分享建设实践、互建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建设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0: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钦州，聚焦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通航以来，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也带火了沿线文旅。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游船观光一票难求，世纪工程成为热门打卡地。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3: 当天采访团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

0: 在马道枢纽观测台，一辆辆大巴车搭载身穿校服的学生前来参观研学。玉林新世纪中学八年级学生林诗琪：
1: 今天我来到了平陆运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激动与自豪。平陆运河投资700多亿，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中国仅用4年就建设成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0: 当天，玉林新世纪中学组织了19个班级前来研学，研学由助教刘杰。
2: 最关注的就是这工程对我们老百姓的收益，还有平陆运河的构造的理解，主要是。

0: 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1: 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愿意去尝试。
1: 嗯，
0: 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要去试了。
1: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0: 嗯，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
1: 嗯，
0: 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她的成长、她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1: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它意味着什么？
2: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1: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2: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
3: 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1: 托举。
4: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

0: 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柏宇带来的《有天》。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山海可越，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城严雪，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
1: 北京时间21: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王艺恩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处理，赋予了这首歌不同的听感体验，唱出了感情双方在感情终结时矛盾、眷恋和无奈交织的心境。
1: 你像落入深海的星光。
0: 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在你的生命中滚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在你的生命中滚烫》。这首歌直白又坚定地传递出感情里的专属偏爱与长久陪伴的承诺。叶思纯细腻又富有穿透力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温柔眷恋和坚定守护诠释得恰到好处，让每一句告白都带着直抵人心的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带来《生存之道》。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生存之道》。这首歌想要表达，我们要去读懂真正的生存之道，不是靠理智把自己活成刀枪不入的孤岛，而是敢于卸下防备，勇敢地去拥抱爱。这种清醒又温柔的态度，让不少听友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单依纯，《不值得》。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小心翼翼，因为爱，因为你，我拥有秘密。刮点风，下点雨，也算甜蜜。

0: 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

0: 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3: 1, 2, 3, 4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翔。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二十世纪少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大雨桐带来《童话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童话镇》。这首歌是一首在经典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的华语流行作品。戴雨桐清澈的声线表达了对世间美好事物的向往。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这首歌写出了很多人都有过的情感体验，你可能在对方完全不知道的时间里默默关注陪伴，甚至为对方做出很多的牺牲。这份爱或许不需要被回应，也不需要被看见，本身就已经足够有重量。徐佳莹温柔绵长的声线唱出了那份你不需要知道但我一直都在的深情与笃定。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恋风恋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恋风恋歌》，歌词里的白风车、六月萤火、旋转木马等意象串联起一个浪漫的青春故事，也用毕加索风格、不规则几何等独特的比喻写出爱情里的不确定性与选择的复杂感，传递出圆满垂手难得的细腻爱情观。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去有风的地方，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

0: 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

0: 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曹志强率调研组到百色市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国企改革等工作；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项目建设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曹志强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增强原产业发展机遇，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百色市要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工业运行堵点难点，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常委程钊陪同调研。
2: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10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等。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以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守好祖国南大门。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预防和减少命案，防范个人极端案事件发生。要加强对平安建设的组织领导，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的良好格局。
2: 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政策统筹、资源整合，推动民生投入更加精准有效，让发展更有温度，民生更有质感。
1: 会议传达学习广西壮族自治
2: 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情况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回头看、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合并召开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纪委第四督导组督导反馈意见精神，通报2026年百色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当前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最关键阶段，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各级各部门要继续保持攻坚决战势头，狠抓问题整改，深化办案整治，巩固拓展成果，全力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
2: 会议传达学习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要求，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巡查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压实

0: 巡视巡查责任，落实巡视巡查重点任务，确保按期完成巡视整改任务。
1: 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作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塑造城市文明气质的重要抓手，把创城各项工作抓到位，凝聚攻坚合力，靶向补齐短板弱项，坚持为民导向，力争顺利实现市本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
0: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市政协两会有关事项。会议指出，全市两会即将召开，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做好会议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圆满成功。要加强会风会纪监督，严格按照各项法定程序，组织做好大会投票选举工作，要聚焦发展成效和工作目标，加大宣传力度，为市两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1: 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提升制度建设质量。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扎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持续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2026年10月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2次主任会议通过，根据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的授权，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决定，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20日至23日在百色城区召开。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10月13号上午，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在崇左市鸣枪开赛。随后的14、15号两天，车手们将进入百色赛段比赛。10月13号10时30分，本届赛事首个赛段，也是唯一纯平路赛段崇左城市赛段鸣枪发车。该赛段总长149.2公里，是冲刺型车手争夺开门红的场地。本赛段在87.5公里和135公里处设有两个途中冲刺点。10月14号，比赛进入崇左静息赛段，比赛起点位于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终点设在静息市锦绣古镇，竞赛距离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冲刺手与爬坡手将迎来首轮较量。10月15号，比赛进入静息八马赛段，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赛事距离最长的赛段。

0: 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当天，西林中学以“少年讲红色故事”的形式深化红色教育，14名初一少先队员同台比拼，分别讲述了西林本土革命先辈罗英、保定清、时代楷模黄文秀等人的动人故事，令人深受感动。西林县西林中学学生韦雨欣：
2: 我讲述长征革命故事，深深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先辈们不畏惧难、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拿到一等奖，我非常激动，这既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1: 西林县西林中学学生黄希汉：
3: 聆听其他选手的故事，我学到很多，接下来我会把革命先辈坚韧不拔的精神用到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
4: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李琛报道。近日，2026年广西新一轮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启动，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高可获得申请相应的基础补贴。在此基础上，卖旧买新的换房家庭以及新市民、应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还可以额外申领叠加补贴，总额最高可达30000元。市民蔡女士：
5: 在公众号上已经看到了这一条资讯，是有跟身边人分享的，而且呢，觉得自己买房买得太早了，应该在这几年的时候再买。
4: 市民韦女士：
6: 那像我们如果说需要装修新房，对吧？那在这笔钱上，我们也到时候可以减免掉很多嘛，到时候自己的手头就不用那么紧张了。
4: 据了解，百色市城区第四季度购房补贴名额共计1000套，先到先得，购买新建产权车位同样可享受对应补贴。自治区补贴与市级安居相关政策并行不悖，市民可对照条件分别申报。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2号至1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市举行。截至10月13日，百色市代表团已在绣球、陀螺、蹴球、民族武术、龙舟、民族健身操、独竹飘等项目上收获23个奖项，其中1等奖4项、2等奖9项、3等奖10项。开局势头喜人。
4: 近期以来，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的1.82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凭借早熟错峰、品质优异的独特优势，领跑秋季柑橘市场。
1: 10月11号，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2阶段比赛在四川省三台。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等。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开赛。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

城市领读人在声音里聚见更大的世界。各位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刚刚这首歌，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听到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时，心里头忽然热了一下。可这份不能分割的深情究竟从哪儿来？我想它并不是凭空来的，它来自山河，来自人民，也来自那些在最黑的夜里依旧朝着光往前走的人。今天我们就顺着这首歌一起共读一篇文章，长征凭什么铸就伟大，出自浙江宣传。长征我们太熟悉了，熟悉到常常只记住25000里，只记住伟大这个结论。但伟大从来不是历史书上的一个形容词，它凭什么？凭的是雪山上的严寒，草地里的泥沼，也凭的是无数普通战士在不知道明天能否活下来的时候，依然把信仰举过头顶，依然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用双脚把我和我的祖国这句话走出了最悲壮也是最坚定的回答。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10月9号，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对照剧名中的伟大，长征的开篇似乎算不上恢宏，队伍越打越少，根据地越丢越小，就连落脚方案也先后7次改变，直到第8次才选

定陕北。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翻越冰山雪岭，穿越沼泽草地，纵横十多省，长驱25000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抵达陕北时仅剩7000多人。正是这7000多人把中国革命的火种带到陕北，推向全民族抗战的前线。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评价，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那么这支队伍凭什么铸就伟大？今天我们不妨重温三句经典论断，读懂长征的精神密码。1935年12月27号，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此时中央红军已完成长征，但各路红军的长征还没有全部结束。正是在这份报告中，他对长征做了这样的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长征这份宣言书宣告了什么呢？首先，他宣告了教条主义的破产。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把这场战略转移拖成了笨重的大搬家，队伍拖沓，行动迟缓。江战役，中央红军从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江水被鲜血染红，当地老百姓当时就有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痛定思痛，决定摒弃原来那套脱离实际的打法，不再生搬硬套，而是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在生死关头拐了一个弯。长征他还宣告了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途中，红军先后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役战斗600多次，数倍于己的重兵围堵，极端恶劣的生死考验都没能压垮这支队伍。长征的圣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革命的火种永不熄灭。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因为行走的征途就是最有力的宣讲。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出发前夕，总政治部就下发指令，要求全军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后来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节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3条标语。但是更大的宣传是行动本身，红军途经10余省，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名女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徐姐秀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她。徐姐秀后来常念叨，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在国民党反动派散布谣言、百姓生计朝不保夕的旧中国，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让底层民众第一次看见了公平和希望。

长征是播种机，每一步跋涉都在埋下火种。最后成功到达陕北的人不到十分之一，按常规计算这应该是损失惨重，但是红军走到哪儿，只要条件允许，就在哪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老乡组织起农会和游击队。沿途许多各族青壮年深受感召，毅然选择参加红军，随军远行。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曾经好奇地问父亲，长征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同志用他一贯简明的方式回答，跟着走。这短短的三个字藏着长征胜利最朴素的密码。长征出发前并没有预设的完美方案，没有人知道要走多远，落脚何处，还要经历多少战斗。很多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凭着心里那股信念，在行军作战当中不断研判形势，校正路线，一步步向着目标不断靠近。邓小平同志自己也是在留党察看的处境下踏上长征路，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正确方向，这份跟着走就从危难中的摸索前行变成了认准道路之后的笃定向前。然而跟着走并非容易的事，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飞夺泸定桥时，桥板几乎全部被抽走，只剩13根铁索横在激流之上，对岸机枪火力严密封锁，前面抓着铁索冲锋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人没有迟疑，紧跟着顶了上去。那么据统计呢，长征路上全军平均每天要走74华里，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长征不是一个人走完的，是一群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往前走，也用自己的脚步为后来人腾出路来。这种跟着走靠的不只是一腔热血，更是一套扎根连队的组织力量。在饥寒交迫九死一生的征途上，人越打越少，装备越来越弱，地盘几乎全部丢失，队伍却始终不散，军心始终不乱，影响力反倒是越来越大。这在现代军事学看来几乎是一个悖论，因为单靠军令是撑不起这样漫长的征途的。真正把队伍牢牢拢住的是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根基，是党员带头的先锋作用，是官兵同吃同住的血肉连接，也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为谁扛枪往哪走的信念共识。正如有网友评论，长征最惊人的不只是25000里的路程，而是走完之后他仍然是一支队伍，保存着完整的指挥链、基层组织、政治工作和作战能力。长征之所以成为传奇，是因为他拥有了一种能力，使他从巨大失败当中制造出了战略胜利。

2016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句话打通了历史和当下。长征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需要铭记的历史。

更是一套面对困境的方法。面对长期目标，做好久久为功的准备；面对巨大压力，要守住组织根基。原有路径走不通，就勇于校正路线。面对有限资源，坚持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在战略机动当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我们的前方是星辰大海，新时代的雪山草地早已拓展为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博弈。比方说自立自强的国防长征，当年邓稼先等老一辈先驱一头扎进戈壁滩，喝着盐碱水，用算盘打出原子弹的数据，把国家安全的底牌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今天面对外部环境的大风大浪，只有推出更多国之重器，才能够守住和平发展的底线，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比如面对外部极限施压的科技突围，今天的科技强国建设无疑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广大科技工作者既要闯过前路新的大渡河辣子口，更要敢于踏入无人区，以胆识和气魄开辟新途。比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初心使命，过去一段时间，300多万名地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土，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打赢了。但是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跟上去，并持续接力。再比如刀刃向内，永葆生机活力的自我革命，从红军长征时期严明的纪律规矩，到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也是我们能够走好所有长征路的根本保障。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也许是创业路上的举步维艰，也许是科研攻关当中的反复试错，也许是生活当中那些咬紧牙关的坚持。我们的前方是星辰大海，但是困境还在，迷茫偶尔还会袭来。其实艰难险阻本身不会困住人，失去信念，失去迎难而上的劲头，才会是致命的一击。那勇敢迈出的每一步，其实都算数，也都是长征的续篇。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一首经典好歌，来自于韩红的《映山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喂，是我，今天还好吗？听说你换了新的号码。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一直留言在这里。没事了，早点睡吧。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曹志强率调研组到百色市调研。

0: 业经济运行、国企改革等工作。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等。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开赛。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曹志强率调研组到百色市，专题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国企改革等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百色能源集团、百色2×660兆瓦清洁高效煤电项目点、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等地，实地了解国企改革项目建设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曹志强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加快推进重大能源项目建设。要坚定信心，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百色市要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工业运行堵点难点，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常委程钊陪同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10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等。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以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守好祖国南大门。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建设的组织领导，形成问题联制、工作联动的良好格局。
0: 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政策统筹、资源整合，推动民生投入更加精准有效，让发展更有温度，民生更有质感。
1: 会议传达学习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用好两区市合作平台优势，结合百色实际，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聚焦重点合作方向，强化产业合作、货源组织、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合作，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情况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回头看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矿山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企业主体等各方安全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 把安全防范责任措施

0: 压实到基层末梢，坚持举一反三，动真碰硬的抓整改整治，是筑牢矿山安全生产兼顾防线的重要措施。要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深化隐患排查，不折不扣完成隐患整改，严格执法监管，做好行刑记衔接，精准开展追责问责，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死群伤事件，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合并召开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纪委第四督导组督导反馈意见精神， 通报2026年百色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 全市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当前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最关键阶段，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各级各部门要继续保持攻坚决战势头，狠抓问题整改，深化办案整治，巩固拓展成果，全力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会议传达学习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要求，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巡查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压实巡视巡查责任，落实巡视巡查重点任务，确保按期完成巡视整改任务。
1: 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作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塑造城市文明气质的重要抓手，把创城各项工作抓到位，凝聚攻坚合力，
0: 把项补齐短板弱项，坚持为民导向，力争顺利实现市本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市政协两会有关事项。会议指出，全市两会即将召开，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做好会议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圆满成功。要加强会风会纪监督，严格按照各项法定程序组织做好大会投票选举工作，要聚焦发展成效和工作目标，加大宣传力度，为市两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1: 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会议。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提升制度建设质量，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扎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持续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 2026年10月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2次主任会议通过， 根据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的授权， 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决定， 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20日至23日在百色城区召开。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 10月13号上午， 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在崇左市鸣枪开赛。 随后的14、15号两天， 车手们将进入百色赛段比赛。 10月13号10时30分， 本届赛事首个赛段，也是唯一纯平路赛段崇左城市赛段鸣枪发车。 该赛段总长149.2公里，是冲刺型车手

0: 争夺开门红的场地。本赛段在87.5公里和135公里处设有两个途中冲刺点。11月14号，比赛进入崇左静息赛段。比赛起点位于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终点设在静息市锦绣古镇，竞赛距离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冲刺手与爬坡手将迎来首轮较量。10月15号，比赛进入静息八马赛段。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赛事距离最长的赛段。沿途经过我市静息、德保、田阳、田东四个县市区，最后奔赴终点八马寿乡文化广场。该赛道既有适合高速巡航的平直道路，也包含多处起伏爬坡路段，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看点十足的赛段。为迎接比赛到来，我市沿途各有关方面各司其职，全力以赴做好各项迎赛工作，确保百色赛段比赛万无一失。静息公路养护中心副主任素周雄：
1: 我们中心开展了路面修复、边沟清淤、路树修剪刷白、隧道临时照明调试等工作，全面净化美化赛道通行环境，全力打造安全平整洁净优美的赛段。
0: 静息市长丰国际大酒店总经理姚立兵：
2: 我们严格按照组委会要求，备好赛事专属房间，完成客房消杀与设施检修，结合本地食材定制运动员营养餐，融入静息特色饮食，严把食品安全关口。酒店开设赛事专属报到通道，配合保安及应急保障力量。
0: 10月16号，比赛进入八马凤山天鹅赛段。10月17号，进入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10月18号，进入最终赛段宜州新城上林马山弄拉。车迷们将在南宁市马山县古陵镇弄拉景区见证今年环广西世巡赛总冠军的诞生。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当天百色各中小学紧扣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坚立新长征主题，依托本土丰厚红色资源，开展入队仪式、红色故事宣讲等系列少先队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们的心中扎根，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百色市第一小学当天组织开展新队员入队仪式，351名孩子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仪式中，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唱响，老队员为新队员系上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百色市第一小学学生陈汉宇：
4: 今天我终于戴上梦寐以求的红领巾，心里特别激动。今后我会爱护红领巾，好好学习，争取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3: 百色市第一小学政教处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农彩丽：
5: 入队仪式是少年儿童成长路上极具意义的红色启蒙教育，希望全体新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入队誓词，爱护红领巾，以少先队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当天，西林中学以少年讲红色故事的形式深化红色教育，14名初一少先队员同台比拼，分别讲述了西林本土革命先辈罗英、保定清、时代楷模黄文秀等人的动人故事，令人深受感动。西林县西林中学学生韦雨欣：
6: 我讲述长征革命故事，深深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来既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3: 西林县西林中学学生黄希汉：
7: 聆听其他选手的故事，我学到很多，接下来我会把革命先辈坚韧不拔的精神用到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李琛报道。近日，2026年广西新一轮购买新建

0: 商品房补贴启动，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高可获得3万元补贴。百色整合自治区补贴、市级安居礼包及公积金等政策服务资源，打通政策落地链条，切实让购房者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本轮购房补贴落地时间为今年9月25号到12月31号，涵盖3大基础补贴和6项叠加补贴。无论是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产权车位，还是商铺办公用房，都能申请相应的基础补贴。在此基础上，卖旧买新的换房家庭以及新市民、应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还可以额外申领叠加补贴，总额最高可达3万元。市民蔡女士
1: 在公众号上已经看到了这一条资讯，室友跟身边人分享的，而且呢觉得自己买房买得太早了，应该在这几年的时候再买。
0: 市民韦女士，
2: 那像我们如果说需要装修新房，对吧？那在这笔钱上，我们也到时候可以减免掉很多嘛，到时候自己的手头就不用那么紧张了。
0: 据了解，百色市城区第四季度购房补贴名额共计1000套，先到先得。购买新建产权车位，同样可享受对应补贴。自治区补贴与市级安居相关政策并行不悖，市民可对照条件分别申报。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2号至1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市举行。截至10月13日，百色市代表团已在绣球、陀螺、蹴球、民族武术、龙舟、民族健身操、独竹飘等项目上收获23个奖项，其中1等奖4项、2等奖9项、3等奖10项，开局势头喜人。
0: 近期以来，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的1.82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凭借早熟错峰、品质优异的独特优势，领跑秋季柑橘市场。
3: 10月11号，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四川省三台县进行。在保级组的一场较量中，广西平果贝农女足客场1-0战胜四川女足，取得第二阶段开门红。这是平果贝农女足征战女超联赛的首场胜利，也是广西球队在全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中获得的首胜。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74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陆滨海，男，壮族，1978年5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百色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拟任市直属企业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10月20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10月13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曹志强率调研组到百色市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国企改革等工作。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等。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开赛。
3: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中国梦。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0: 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0: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 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

0: 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晋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晶。

0: 要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带着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8: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7: 前三季度

0: 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

0: 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1: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
1: 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韦涛、怀进鹏出席。
2: 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调研中，陈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漓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转运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渗滤液等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旅客换乘环境，详细了解交通秩序管理、旅游市场诚信经营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营运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重拳整治非法营运、无序揽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照

0: 文，做好古街巷石刻等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和自然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四个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陈刚指出，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要强化一盘棋，盯事盯人盯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细化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底数，坐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朝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反面典型的力度，营造舆论监督良好氛围，凝聚一条心，坚持党政动员身先士卒，强化约束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人民战争。陈刚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崔国华等参加调研。
1: 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并讲话。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十五五时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怀进鹏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 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0: 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益民护老院、华润置地西园二期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兴宁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和实战演练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孙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压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值班值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率队深入崇左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沿边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卢新宁先后走访南国铜业、万祥铜业等重点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等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在安吉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精深加工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通国际港务赖湍作业区，他强调，崇左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沿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卢新宁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超过335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广西台消息。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共看现代运河工程、航运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马道枢纽1号观测台、平陆运河。

0: 和宣教中心，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工程技术创新、航道通航能力、生态保护措施以及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支撑作用。嘉宾们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运河建设、运维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表示，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他期待借助本次世界运河大会平台和全球运河领域专家分享建设实践、互建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建设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1: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钦州，聚焦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通航以来，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也带火了沿线文旅。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游船观光一票难求，世纪工程成为热门打卡地。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当天采访团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在马道枢纽观测台，一辆辆大巴车搭载身穿校服的学生前来参观研学。玉林新世纪中学8年级学生林诗琪：
3: 今天我来到了平陆运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激动与自豪。平陆运河投资700多亿，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中国只用4年就建设成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2: 当天玉林新世纪中学组织了19个班级前来研学，研学由助教刘杰：
4: 最关注的就是这工程对我们老百姓的收益，还有平陆运河的构造的理解，主要是了解一下那个平陆运河那个航道是怎么通过去的。
2: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现代化水上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里可以一站式提供船舶加油加气补给、通航管理、污水垃圾收纳、船员休憩、购物等服务，兼顾货运大船与观光游船的停靠休整需求。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5: 平陆运河游船开通以来呢，广受市民朋友追捧，目前这个船票一票难求，有些预约已经预约到后面几个月了。运营开始到10月11日，一共接待的游客是28932人，所有的船每天每个班次都是满员。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呢，到马道枢纽参观游玩的乘客加上周边的，预计大概有50万人左右。
2: 据了解，平陆运河集团还开发了运河里系列文创产品，将三大枢纽图形融入六宝茶、泥星桃、壮锦等地方名优特产，让千年水脉、地方非遗以更日常、更亲切的方式走进生活。下一步，平陆运河集团将深入实施运河加百业战略，打造运河好风物、运河好文创、运河好活动三大子品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百色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构建向海经济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6: 当前百色以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为抓手，一手抓对外大通道打通，一手抓内部微循环畅通，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十四五以来，百色市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055亿多元，不但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枢纽打下了坚实基础。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
7: 高质量建设集散联运枢纽是咱们百色提出的15时期的重要的目标之一。它一个核心就是做强对外货运的大通道，同时呢，也是提升咱们百色枢纽的能级，更好的推动向海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它的根基就是覆盖公、铁、水、空的综合立体的交通网。咱们建通道、修枢纽，说到底，既要让货畅其流，更要让老百姓出行方便。这些变化，大家走在路上、坐在车上、搭上飞机，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6: 百色作为平陆运河上

0: 有关键节点，将通过黄白铁路右江航道水利通航设施搭建铁水联运通道，实现滇黔货物经百色直达北部湾港。百色市副市长徐迪克：
1: 我们现在抓的核心工作就是把铁路和水运两大通道在百色实现无缝的衔接，让云贵川渝的货物在这里集中中转下水上船，沿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实现水铁两条龙驮起西南的一片货，把百色建成平陆运河上游的关键枢纽，滇黔桂联运的重要节点，打造云贵川渝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首选通道。
0: 未来百色将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等项目建设，优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等产业沿江临港布局，打造临港制造集群。同时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引进大型物流集团供应链企业，打造区域分拨集散中心，让货物在百色分拨，把通道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过路经济变成留下来的产业与消费活力。百色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
2: 我们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边关风情探秘地、民族生态康养地以及国际旅游集散地，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不断地提升我们百色的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文旅品牌影响力，让人流来得多、留得住，把通道的人流变成消费的流量。
3: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0: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4: 10月14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崇左至靖西赛段的争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华音频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5: 在第二赛段的起点，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天琴、打狼舞、原生态山歌等独具崇左特色的文艺表演，展现出边关人民滚烫的热情。演员任天祥：
6: 打狼舞是崇左这边秋收的时候一个传统，传递丰收的喜悦吧，我们这边的一个民族风情吧。
5: 第二赛段的终点设在位于靖西市的锦绣古镇，竞赛距离为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也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赛道穿越明氏田园、三叠岭瀑布等喀斯特山水景观，车手们可以一路饱览边关田园风光和壮族人文风情。在竞技方面，第二赛段迎来冲刺手与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较量，爬坡王原点山的争夺在141.3公里处正式打响。作为本届环广西世巡赛首个爬坡点，拿下该爬坡点第一名的车手，赛后将直接穿上原点山。中国国家队车手马斌燕：
7: 我们计划就是争取就是渡过那个爬坡，参加最后的冲刺。前面也是比较平缓，然后就是离终点前30公里就有一个坡，要过那个坡后，对于车手的综合能力来说会更高一点。
5: 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马克斯坎特：
8: I'm quite confident。
9: 我相当有信心能够渡过难关，我们需要确保自己处于领先位置。
5: 最终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米斯特博斯赢得赛段冠军。
9: 这真的意义重大，这是我在公路自行车上的第一次胜利。这里真的非常美丽，群山环绕，通往山间的道路非常宜人，河流也格外清澈。
0: 10月14号，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10: 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以健康中国行、护航青春路为主题，旨在把健康科普嵌入高校育人全周期，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升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支驻庸高校健康科普志愿队授旗并宣读倡议书。志愿者们表示，将深入宿舍、班级、社团传播健康理念。广西大学学生赵子轩：
11: 我认为是把健康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践行。过去我们往往是生病了才重视，体检了才关注，健康是自己的事，是每一天的选择和坚持。
10: 当前青年学生在体重管理、心理调节、应急救护等方面的健康需求日益多元。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正

0: 正式启动后，祝庸高校将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中医体验、义诊、急救实训、心理关怀、无偿献血等活动。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健康建设促进科科长孙健：
1: 此次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一方面护航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另一方面发挥青年传播优势，向家庭、向社会延伸传导健康知识，推动形成全民崇尚健康的良好氛围，为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素质注入青春动能。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给后厨装眼睛，点外卖更放心。
3: 广西深化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

0: 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5: 北京时间8点，
0: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